0: 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您在卖出股票的时候，我建议您要留底仓而不要清仓。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对购买的股票后市走势不明确的时候，可以通过留底仓继续关注这只股票，防止踏空。比如说在股票经过一段时间的拉升之后，我们对于这只股票未来的走势是下跌还是上涨并不确定，防止下跌带来较大的损失，以及错过上涨行情，采取卖出一部分股票，留一部分股票，继续关注这只股票的行情，避免踏空。在股票下跌的时候，我们被套住了，那我们不知道这只股票是否还会继续下跌，带来更大的损失，或者反弹上涨，减少损失，甚至是解套，那往往会采取留底仓的操作，继续关注这只股票的行情。如果出现反弹上涨，我们就可以把卖出的股票再次买入。第二个原因就是在中长期投资的过程中，个股会出现小幅的上下波动，我们可以采取留底仓进行高抛低吸的操作，来降低投资成本，获取更大的投资利润。打个比方，小李拥有某股票底仓的1000股，当股价为8块钱时，买入这只股票500股，买入之后呢，股价出现上涨的情况，涨到8.5块了，小李呢就可以通过做 T 操作来实现一部分盈利，也就是卖出500股可以获利多少钱呢？500乘以0.5就是250块钱。股票留底仓留多少合适呢？留10%到20%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呢，对于比较激进的投资者来说，可以选择留20%的底仓；而对于比较稳健型的投资者来说，可以选择留10%的底仓。
2: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
2: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4: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5: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2: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3: 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6: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上料的订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

0: 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1: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0: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1000000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0: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1000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1: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

0: 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1: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1: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使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2: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0: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2: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0: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2: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0: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 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

0: 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1: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能够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实用性。
0: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1: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0: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2: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0: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2: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3: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入出来。
0: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 云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十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云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3: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3: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1: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1: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0: 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1: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完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

0: 七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1: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0: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1: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傅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三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五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三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2: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和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1: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0: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1: 在三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4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2: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得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场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

0: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1: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2: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1: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2: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3: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0: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1: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2: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统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个模拟训练呀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0: 虽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1: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2: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1: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2: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1: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2: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1: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2: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啊，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1: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2: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力，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1: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2: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1: 英语，
2: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判罚。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1: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2: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2: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0: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1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2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0: 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

0: 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华语音乐界有那么一位音乐才子，他刚出道那会儿呢，写的曲子就成功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他为吕方制作了那首广为流传的国语金曲，让刘德华的音乐事业一飞冲天，还助力林志炫和张信哲迎来了事业的再次辉煌。最厉害的是，他仅用一首歌就生动地描绘了香港女儿梅艳芳的一生。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就是陈耀川。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耀川作曲，伊能静作词并演唱的《红颜美人多薄命》。在歌词当中，伊能静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红颜美人的命运多舛，而陈耀川的曲简洁不失温度，极好地衬托了歌中的情感波动。陈耀川的音乐才华从他早期的作品就能窥见一斑，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新人，但写出的曲子已经足够打动人心。他为吕方打造的国语歌曲至今仍被广大的歌迷所喜爱，成为了吕方歌唱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再经典不过的老情歌。

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吕方演唱的这首老情歌是录在吕方1993年12月发行的专辑《多爱你一天》。在吕方温柔而略带沧桑的嗓音里，老情歌的旋律缓缓流淌，就像一条穿越岁月的河，带着往昔的温情与不舍，轻轻地拂过心田。它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演绎，更是情感的细腻勾勒，是时光深处最温柔的告白。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李安修和陈耀川的强强联手，专属于天王刘德华的《天意》。

当生活的曲折与挑战，以及对命运和爱情的思索，从动人的旋律当中倾泻而出，那种情感与命运的交融，会让人反复沉思与回味。除了这首大热的《天意》之外，1994年，刘德华唱着陈耀川作曲的《忘情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之后，这位音乐才子又为刘德华创作了《真永远》《相思成灾》《中国人》等大热金曲。贵为天王的刘德华，也因为陈耀川的助力，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刘德华的《相思成灾》。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耀川那些年笔下为我们带来的金曲佳作。1993年，蔡幸娟这位被誉为东方云雀的歌手，在飞碟唱片开创了自己的音乐小天地中国娃娃工作室，而陈耀川则成为了他这个工作室的重要伙伴。在飞碟唱片这个大家庭里，很多大牌的歌手，像王杰、姜育恒、郑智化、钟镇涛、张雨生以及小虎队，都有他们固定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陈耀川负责的歌手像是吕方、蔡幸娟和潘越云，可能不是最火或者是商业价值最高的，但是陈耀川并没有因此敷衍了事，他特别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位歌手的嗓音特点和个性，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蔡幸娟的《我心已许》。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不
4: 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妈，咱可以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条老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8: 再见，
4: 拜拜。
8: 哎，
4: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10: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1: 阿妈，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作为孟庭苇非常知名的代表作之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依然是李安修和陈耀川的完美合作。这首曲子就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将风、雨、云这些自然界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它不急不躁，缓缓地流淌着，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而又略带忧郁的美。说到陈耀川的创作，最让人称道的是他只是用一首歌的时间就深刻地描绘了梅艳芳的一生。我相信这段旋律不用多说，它早已镌刻在你我的心底。

时光追溯到1997年，女人花横空出世，迅速在大街小巷传唱开来，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女人的心声，梅艳芳的演绎让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女人成长、坚强与美丽的动人故事。时至今日，女人花依然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她的旋律和歌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这首歌就像一朵永不凋零的女人花，永远地绽放在人们的心田。陈耀川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让人无法忘怀。在华语音乐界，她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

1999年，陈耀川为林志炫创作了这首《单身情歌》，这首歌爆红，成为了林志炫最为出名的代表作。它的旋律简单，但是很打动人心，就像是专为那些单身的日子编写的配乐，有着温暖疗愈的力量。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心中那份对过往单身日子的回忆，也让人更加珍惜当下的拥有。除了林志炫，陈耀川的存在对于张信哲而言也是充满了召唤新生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陈耀川的创作。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歌词当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荡气回肠，是典型的大歌样式。这首由易家扬作词，陈耀川作曲，涂影编曲的《信仰》，收录在张信哲2000年6月2号由新力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后来也被选为《匆匆那年》的电影插曲，歌中小提琴的存在特别的触动人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这首歌以走在大街的女子为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描绘了都市女子在黄昏交错心绪凌乱的夜晚漫步街头时的内心情感。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歌词真实深刻，代入感十足，是一首轻易就能够撩拨都市女性心弦的佳作。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林忆莲的这首走在大街的女子。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

0: 我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啊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 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及整体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和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那么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咱们中国人的护胃指南，做到7点告别肠胃不适。 B族维生素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环节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有一些人呢会缺乏B族维生素，是不是因为他们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B族维生素缺乏了呢？B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哪些健康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B族维生素缺乏的状况呢？今天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您。 夏天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 那么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大汗淋漓呢？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适合你的运动处方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很多朋友还关心啊，我的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 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答。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防晒的这个事儿哈。进入了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了，所以呢，很多人会找出来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哈。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里，任何一天打开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之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了。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先确认它是否安全。首先确保它是没有开封的，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的3年之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没有出现水油分离，没有变成豆腐渣样，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去

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之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啊、红肿啊、发痒，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切正常，就可以放心使用了。第二种就是已开封的瑶瑶乐防晒霜，瑶瑶乐防晒霜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呢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那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呢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呢，需要用力摇晃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这样的话是可以用的，当然在保质期的3年之内哈。还有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再使用了。那么在化妆品包装上一般印有开封后保质期的标识，比如说它画着一个小瓶子，旁边写着 6M， 6M 就是6个月， 12M 就是12个月，就是说开封之后在6个月之内或者是12个月之内没有用完的，那么就不能再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放在浴室，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有很多不同的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的防护效力。防晒剂它的最主要成分啊是吸收和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会通过颗粒处理，比如说纳米化、片层化，还有包裹处理，比如说使用介孔材料等等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溶剂，用来溶解防晒剂，一般分为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有可能会染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的析出，影响使用。还有成膜剂，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分布在皮肤上。好的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很重要，常常被忽视。那么想一想，如果说一把伞的表面全是漏洞，也无法隔绝雨滴啊。如果成膜剂变质了，就像给皮肤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还有就是乳化剂，帮助水相与油相融。那么如果说乳化剂失效了，乳化体系崩溃了，防晒霜会呈现

0: 三点。第一个就是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大概是一元硬币的大小霜体，如果每天使用，大概要在一个月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说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用量呢减少一半， SPF 55的防晒霜的防晒效果只有不到30%，所以说要保证足量的去使用。好，还有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啊，注意隔一段时间要补涂防晒霜，不能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了我就能保护我一整天哈。户外的时候建议每2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一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要注意了，如果在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2小时补涂了，只有说我们在完全户外的情况下2个小时补涂一次。在涂完防晒霜之后，晚上要及时的清洗卸妆，日落之后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防晒霜啊，建议还要用卸妆油来清洗。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和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像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等等来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只是辅助的一个手段。最后呢，希望你在享受夏季的户外活动的阳光时，也别忘记了防护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肠胃健康吧。肠胃健康是指胃和肠道的良好状态，包括消化功能正常、肠道微生态平衡良好，以及对外界刺激和病原微生物有适当的免疫应答。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以及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今天向您详细的阐述这些保护肠胃健康的关键措施。

在调整饮食结构方面呢，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全谷物指包含着整个谷粒的食物，全谷物富含多种膳食纤维，比如说贝塔葡聚糖啊、阿拉伯树胶等等，它们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软化大便，防止便秘。 权威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应该是25到30克， 因此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全谷物的产品，并适量的增加摄入。第二呢，是合理的使用蔬菜和水果。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同样富含多种可溶性的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对肠胃健康大有裨益。 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的消化功能，每天食用不同颜色的2到4份，每份100克的水果，还有3到5份，每份100克的蔬菜，以获得综合的营养。另外呢，要适量增加功能性的膳食纤维的摄入。某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如阿拉伯木聚糖，还有可明显增加粪便的容积，所以呢，可以短期的治疗便秘。 但是长期过量依赖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总之呢，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补充一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是可取的。另外就是控制高脂食物的摄入，汉堡、炸鸡、披萨等快餐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脂肪肝、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等，应该尽量的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频率和分量，一周进食1到2次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要合理的进食蛋白质，维持肠道黏膜的健康，适量的添加瘦肉类，优质蛋白质对维持肠黏膜的细胞结构至关重要。瘦的猪、牛、羊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也好，建议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120到150克。 烹调用煎烤等方式，不要吃太咸。还有就是适当的食用藻类，鸡蛋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还富含卵磷脂、叶酸等营养素。建议成年人每周可食用3到5个鸡蛋，但是要避免生吃，以煮、煎、炒等方式烹调。适当的食用天然奶酪。 比如说原味乳酪等等，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的益生菌，有利于肠道健康。尽量选择低脂的奶酪，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30到50克。还有就是科学作息，保证夜间7到8个小时的睡眠。夜间是肠胃功能恢复的黄金时段，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少于7个小时。睡眠不足， 会导致胃肠的激素变化，影响食欲和消化。我们应当早睡早起，入睡时间呢不要过晚。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经常熬夜，各种原因导致的偶尔熬夜问题还不大，但是长期熬夜导致胃肠功能紊乱，我们应该培养按时睡觉的习惯，晚上10点前上床睡觉最好。实在 睡不着的话，11点钟也要开始进行入睡了，养成规律的作息。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等有氧运动，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强肌肉的张力，对肠胃的健康有益。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 第四呢，就是补充益生菌，优化肠道的微生物，像天然乳制品啊、益生元、发酵食品都是可以的。发酵食品还包括腌菜、酱油等天然的发酵食品当中，它都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可以适量的食用。要注意啊，腌制食品不能过量食用。 第五个保护肠胃的方法就是保证日常充足的水分摄入，正常量的饮水，防止脱水。每天饮水 1.5到1.7升， 可以用水杯计量每天的饮水量。还有就是多食用含水高的食物啊，多吃一些西瓜、黄瓜、番茄、莴苣等高水分的食物。 在出现便秘的时候，应该增加水分的摄入，从而软化肠内的食物残渣，刺激肠蠕动。补充水分是治疗轻度便秘的首要手段。第六个方面就是密切的监测肠胃健康，定期去做肠镜和胃镜检查，这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有条件的人群在40岁后应该定期进行肠镜和胃镜检查。

0: 便常规检查可以观察大便的形状、隐血、菌群等情况，可以了解肠道健康的情况。有肠胃问题的时候，应该定期检查。营养指标监测可以检测出血红素、白蛋白、维生素等营养指标，评估营养状态以及肠道的吸收功能。第七点就是减少精神压力，学会放松心情。过度焦虑容易导致消化异常，可以通过深呼吸、聆听音乐、积极沟通和交流等方式卸下压力，保持心情愉快。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了一些症状。那么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吗？ B 族维生素缺乏会有哪些健康的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 B 族维生素缺乏呢？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怎么说。
2: 谷物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 B 族维生素也主要藏在这里面，而精白米面在加工时把麸皮和胚芽全部都去掉了，只剩下主要是淀粉的胚乳。营养流失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糙米的维生素 B1 是精白米的3倍以上，全麦粉的 B1 是精致雪花粉的5倍以上， B6更是高出11倍，维生素 B2 也流失一半以上。长期吃精白米面，相当于摄入了大量的热量，却没有足够的 B 族维生素来代谢它。就像工厂堆满了原料，却没有工人去干活，最后都变成了废料。我们很多人的疲劳、脱发、情绪差，根源都在这里，主食太精细， B 族维生素严重的匮乏。莫名其妙的累、掉头发、心情差，别总以为是压力大，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缺 B 族维生素了。 B 族维生素被称为能量维生素，负责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能量，缺了它吃太多也烧不出能量，线粒体的效率下降，也就是细胞能量工厂产能下降，人就总觉得疲劳、嗜睡。它还和头发健康密切相关，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对 B 族维生素特别的敏感，长期缺乏，毛囊代谢异常，就会大量的掉头发，新头发长不出来。同时 B 族维生素是情绪的稳定器，参与血清素、多巴胺这些快乐地质的合成，如果缺乏，容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如果您经常觉得疲劳、脱发、口腔溃疡、情绪不稳，先别乱吃药，试着把精白主食换成全谷物，很多小毛病慢慢就改善了。缺了 B 族维生素，不用盲目购买补剂，吃对主食就能补回来。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把每天的精白米面用全谷物替换一部分，建议每天的主食里1/3到一半换成全谷物，比如换成二米饭、燕麦饭、全麦馒头、荞麦面条，简单又好做。肠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全换，从一份全谷物配3份白米开始，慢慢的适应，避免腹胀不消化。适度还可以搭配薯类、炸豆类等粗粮，效果更好。一个小小的主食替换，就能帮您告别隐性营养不良。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 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共同来了解夏天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以及装了心脏支架之后还能够放心的去运动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2.9。我是唐贝。

运动时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在体内堆积多了，会让人产生疲劳感。这时身体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会觉得清爽舒适。但是出汗太多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钾、钠、钙等离子也可能会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症状。现在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可能脱水，造成中暑。此外，适量出汗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过度出汗会让皮肤浸泡在盐水里，轻则闷出痱子，重则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汗为津液所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会使阳气随汗泄外泄，损伤正气，削弱运化能力，让湿气更难去除，可能会引发多种不适或疾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血液的粘稠以及电解质的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脑梗的发生。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呢？除了出汗过多导致的问题之外，运动过量本身对人体的损伤也是全方位的。医生表示，运动过量最常见的是肌肉、骨骼出现问题。很多人运动之后会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损伤、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或是韧带损伤等，甚至会出现肾衰的情况。对平时不运动、突然运动的人来说，还存在着发生猝死的概率。不同人的身体状况是不同的，运动前需要了解患病史以及家族病史，评估身体状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制定运动的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以及运动量，减少运动风险。那么哪些信号代表你运动过度了呢？头晕或者是呕吐，这是过度运动的明显标志，这个时候应该停止运动进行休息。还有就是肌肉酸痛，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或者是酸痛维持了一周还没有消失，就是运动过度了。胸闷或者乏力，尤其是有心脏疾病或是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运动过度可能会出现胸闷乏力的情况。睡眠质量下降，正常的运动可以促进睡眠，但是如果觉得运动反而让睡眠质量越来越差了，或是睡不着了，这可能就是不合理运动的表现了。那么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处方呢？夏天运动啊，要根据自己的耐受度调整运动量、运动时间，科学出汗。运动量呢，就是任何人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剧烈运动，要循序渐进的。一般人群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的，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是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75分钟的高强度的身体活动。老年人要量力而行，选择和身体的素质和健康相适应的运动方式。在重视有氧运动的同时呢，注意肌肉力量练习和柔韧性的锻炼，适当进行平衡能力锻炼，强健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跌倒。还有就是特殊人群，孕妇、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等，建议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运动。第二个要注意运动时间，夏季运动要避开高温闷热时段，最好在早上6到9点或是下午16到19点之间，气温在27到30度之间，运动30到1小时比较好。第三呢，要注意运动强度了。心率是反映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的简易指标，一般是最大心率220减年龄的60%到80%。年轻人如果说运动心率达到了160到180次每分钟，运动强度比较大了，出汗较多，则不要喝水过猛，以免增加心脏负担。老年人的运动心率一般在120到130次每分，感觉微微出汗或是有些汗珠就可以了。如果心动过速或心跳突然加速，出现心慌、恶心、头晕等不适，要立刻停止运动。第四呢，就是运动项目，
错误的运动方式

0: 不仅达不到效果，甚至会对身体造成损伤。那么有些人群是不适合登山运动的，在下山过程当中，膝关节承重较多，对于膝关节有退化性改变的老年人，或者肌肉力量不足的老年人，下山时容易支撑不住，腿发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那么有些运动呢，就比较适合上班族了。上班族平常比较忙，集中在周末做大量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可以选择平常的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也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做俯卧撑等。上班时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运动，比如说用爬楼梯代替电梯等等。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做四件事，大量出汗之后呢，做错四件事容易导致感冒、头痛，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大量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受热张开了，人体的血液处于高速的循环状态，热水也会加速血液流动，所以呢，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不要立刻洗热水澡，会增加血液向皮肤及肌肉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供应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可能会造成缺氧。如果是冷水澡呢，毛细血管受冷急剧收缩，体内的循环血液供应减少，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异常。因此呢，大量出汗之后呢，为了减少心脑血管的负担，还有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立刻洗澡，冷水澡和热水澡都不要去立刻去洗。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空调冷风直吹，大量出汗之后立刻进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巨大，体温骤降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症状，还会给心脑血管增加负担，对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加的不利。另外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大量出汗之后呢，胃肠黏膜突然遇冷，会使原来的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这种骤冷还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严重的问题。第四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穿湿衣服。大量出汗之后呢，衣服也会跟着湿透，不要长时间穿着湿衣服，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会浸渍，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和捂痱子。那么我们在运动之前呢，最好是换上速干的衣物或者是透气的纯棉的衣物来进行运动，这样呢就不会造成衣服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身上了。那么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些为什么夏季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我们要注意心率啊，不要超过最大的心率，还有运动量一定要注意，以及找对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那么这些呢，要自己记住，并且告知给家里人啊，一起科学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加倍的健康。那么有一些心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在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这也是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比较关注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读。
1: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

0: 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3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年轻人的耳朵的听力健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耳机逐渐成为了自己的电子器官了，只要是出门没戴耳机呢，就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儿哈，度日如年，分外的难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鸟儿没带翅膀。耳机可以让年轻人无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追剧、打游戏、听音乐，也可以帮助自己屏蔽周围嘈杂的外部世界，轰鸣的地铁、吵嚷的人群通通被隔离在耳机之外。但是与此同时呢，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耳机受害者，耳鸣、耳痛、听力受损、耳道炎等等正在找上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啊，到2050年，将近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少7亿人将需要康复服务。全球超过10亿青年可能因为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其中，中高收入国家的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50%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像手机。这个时候呢，以不安全的声音等级来收听。网友们受损的听力和耳朵是真的，你可能正在无意识地走向听力受损也是真的。

那么我们的听力是如何被悄悄损伤的呢？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毛细胞，它们是决定听力的关键。毛细胞位于内耳耳蜗，可以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把这些震动转化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到了声音。如果传递到内耳的震动太强，毛细胞就会受损，而且受损之后死亡的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因此长时间暴露在吵闹的噪声中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至于多大的音量算吵闹，多久的时间算长时间呢？ WHO 世卫组织针对大多数成年人给出了一个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如果超过了80分贝，每周不损害耳朵的听音时间会大幅缩减，比如说85分贝，每周允许的最大音乐的欣赏时间只有 12.5 个小时了。对于更敏感、更需要较低音量的用户，比如说儿童， WHO 的建议安全底线是不超过75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那么生活当中哪些场景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听力呢？答案就藏在耳机的音量加大键里面。在带来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演唱会、电影院里，也在酒吧、夜店的热闹音响里。 WHO 指出，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12岁到15岁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 40% 的人会在夜店、酒吧等娱乐场所接触到可能会伤害听力的音量，近50%的人会因为长时间的使用高音量的音响设备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那么我们就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哈，在地铁或者是高铁上，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耳机音量调大，这个时候自己的主观听感是耳机音量并不大，但是实际上为了压制地铁自带的噪音约80分贝，耳机的音量要超过80分贝才能够让你听清音乐呀。一篇发表在国际听力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当背景噪音在75分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会把耳机音量调高到90-95分贝了。而耳朵处于95分贝的环境，每天只需要11分钟就能够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怎么样才能保护好听力呢？既然不良的用耳习惯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远离有巨大环境噪音的场所。在夜店、酒吧、体育赛事等噪音较大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定期短暂地离开这些地方，以减少整体的噪音暴露时间，也可以选择戴耳塞阻挡一部分的噪音。第二是注意耳机清洁，长期佩戴耳机可能会导致外耳道内的空气流通不畅，湿度增加，引发真菌或细菌感染的外耳道炎。长期佩戴入耳式的耳机呢，会影响叮咛的正常排出，导致形成叮咛栓塞，所以应该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有些人还习惯戴着耳机睡觉，一方面会让耳道长时间处于潮湿封闭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会摩擦耳部皮肤和软骨，容易造成损伤，因此要避免睡觉时戴耳机。还有就是佩戴耳机的原则，佩戴耳机时呢，应该遵循6060的原则，耳机的音量不应该超过总音量的60%，成年人连续佩戴耳机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简单来说，不用管手机、电脑、平板等设备内的音乐、视频、游戏等软件自带的音量大小，只需要控制设备输出音量不要超过60%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应该在60%的范围之内选择能让自己听清楚的最小的音量。第四呢，是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如果是日常必备的电子用品，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调整耳机种类。比如说在乘坐噪音极大的交通工具时，像在地铁上、高铁上、飞机上，可以选择

则使用降噪耳机，但降噪耳机提供的安静环境容易让佩戴者过滤外界的警告声，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从而增加受伤和事故的风险。因此在行走、跑步、骑行、开车时呢，不要戴降噪耳机，或者是使用通透模式，以接收更多的外界环境声音。那么最近几年还流行的骨传导耳机呢，它的好处是不影响外耳道的卫生环境，在听音乐的同时呢，还能够同步接收外界声音，适合户外运动人群。但是在极度嘈杂的环境当中，骨传导耳机和普通耳机一样，因为无法隔绝外界噪音，会导致用户不断地调高音量，从而损害听力了。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如果说耳朵感到明显的不适，那么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良好的用耳习惯从现在开始坚持都不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4: 护好幸福家。
5: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6: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5: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7: 走吧，再吃饭啦，好，等一下，
5: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8: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0: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1: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9: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2: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9: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3: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9: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4: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视频直播，短视频平台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啊，观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私信。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

0: 及方式。那辛苦各位在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灯牌没有的亮一波灯牌，感谢各位的支持。很多朋友在排队等候投诉连线的过程当中呢，心里也非常的着急。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已经登记了您的问题，我们并且回复了您，那么这个对话是畅通的。您可以直接再发送一下加急，备注一下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给大家优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问题确保我们是受理的。很多朋友发来的一段文字，看完之后我都觉得你的诉求不合理呀，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实在是小到没有必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花个十几二十分钟的去协调，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大家私信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些问题的解答和小小的建议，通过这个沟通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提供到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也尽可能的把节目的时间留给一些问题确实比较难处理，确实需要媒体帮忙的朋友们，所以辛苦各位的理解和支持了。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今天的节目。昨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连线到了领跑的车主郑先生。郑先生这个话说出来之后，我觉得匪夷所思，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汽车厂家可以越过三包法给消费者进行车辆的质保。也就是说，我们的郑先生讲自己车辆有故障，但是不敢修，害怕修完以后车辆没有质保了。因为他说他每一年的公里数比较多，新车是二月份刚买，开了四个月的时间，已经开到了3万公里以外了。那么门店告诉他，你一年只能开3万，不能超过3万，超过3万，这台领跑 C10 的整车质保4年或12万公里你就会失去，你就只剩一个3年质保。所以郑先生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现在修完以后，是不是我就没有质保了，只能修这一次？因为问题比较多，比如说空调不制冷，出风口不出风，比如说座椅缝开裂，换完座椅之后还会开裂，比如说刹车还有异响，以及车辆的语音唤醒功能总是自己唤醒他自己。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反馈给了领跑汽车的客服中心，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清楚车主所表达的这个话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因为正常来说，你不要管我一年开多少公里，我的整车质保三包规定的3年或10万，你厂家额外赠送的，你有一些前提条件能理解，但是我刚买4个月的车啊，就因为我跑了3万公里，你就要让我失去我的整车质保吗？那我更相信这是个误会。在昨天下午，我们也接到了领跑的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来的文字回复，但是在念这个回复之前，我们要和郑先生核实一下，昨天领跑有没有联系车主去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说领跑 C10 的车辆的整车质保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一年不能超过3万公里的。来，郑先生您好。
1: 喂，你好，老师。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郑先生？
1: 已经联系了。
0: 联系您怎么说？
1: 联系了，他们也还是感谢老师已经给我解决了，是3年12万公里的整车质保，然后他们在弄。
0: 那不是你不是4年12万公里吗？
1: 对，4年12万公里，对对 对。
0: 那什么叫感谢我给你解决了呢？他们的政策是什么？昨天有跟您解释吗？
1: 他们昨天重新又跟我说了一下，是4年12万公里整车质保。
0: 您的整车质保就是4年或12万公里。那么他，您昨天节目里说，因为你跑了3万5了，你正常他们一年规定是3万，那他们有没有这个规定，在整车质保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条件，一年不能超过3万的？
1: 刚开始就是口头说的嘛，然后
0: 现在官方的解释是什么？
1: 官方解释就是4年12万公里嘛。
0: 就是不限公里数的，你4年和12万整车质保，哪个先到了就哪个截止，反正但是你在这个范围当中就是不限公里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那你就是我猜的嘛，你就是售后和你沟通的过程当中，售后不专业给您带来误解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行了，那没有其他疑问了，对不对？
1: 没有了，谢谢啊。
0: 但是呢，我昨天下午啊有接到他们官方的回复，我也念一下给您听一听，因为我也希望他们的回复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车辆的质保规则啊，您是心里很清楚的。首先他们告诉我说，您虽然一年是超出了35000公里了，因为你刚开4个月已经开到35000了嘛，你的车辆就不再享受这个3电的终身质保，但是你整车的4年和12万公里的质保和3电8年或15万公里的质保是还在的，这个您是否清楚？
1: 有个8年15万公里的吧。
0: 这个是三电的。但是您是首任车主，本来你三电是终身质保的。
1: 对。
0: 但是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不能超过3万公里，这个条件你知道吗？
1: 对，我知道。
0: 买车的时候是知道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就行，那就没有问题了，那没有任何疑问了。现在他抓紧时间给您查，给您把这些问题修好，是不是？
1: 然后就是还剩下一个东西，就这个保险欺诈的事情。
0: 保险欺诈，您昨天简单描述了一下您的保险问题。这个保险是您本来花了4500，他给您实际你本来花了5500，他实际给你保了4500，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有没有问他呀？多了1000块钱什么东西啊？
1: 然后他私自给我加了一个什么1000块钱的什么服务吧，我也不知道。
0: 私自加了1000块钱的服务，是个什么服务？服务是保险公司负责的，还是这个 4S 店
1: 不
0: 负
1: 是，
0: 责的？
1: 他们 4S 店的，
0: 4S 店收了1000块钱服务费啊？
1: 1000块钱不知道是干，反正是买了个1000块钱什么东西，我也忘记了，
0: 你
1: 也
0: 签
1: 不
0: 字
1: 记
0: 了
1: 得。
0: 吗？这个五千五，这个4500的保单你签字了吗？保险合同签字了吗？
1: 保险合同，我现在保险我已经退了。
0: 你退掉了。
1: 对，因为我退的时候，我才发现这1000块钱是他们私自加的。然后当时 4S 店销售人员告诉我，我买的这个保险是5500。
0: 你这样，我问您，5500块钱交给他们店里的时候，当时签了什么合同？你交
1: 当
0: 钱
1: 时
0: 肯定
1: 反
0: 要
1: 正
0: 签合同开发票的嘛，是个什么东西？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对。
0: 你不知道？你
1: 签
0: 把，
1: 合同的时候就很着急嘛，反正只让你签字，啥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看你就签字啦？如果你
1: 买，
0: 因为是这
1: 因
0: 样，
1: 为，
0: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他收你5500，那么他肯定给你一个纸嘛，你这个纸上面是多少个项目组成了，最终花费五千五嘛，你得签字的，不管他是
1: 他给
0: 保
1: 我，
0: 险合同还是保险协议，然后他把发票要开给你的，你现在有没有收到保险的发票以及他们这1000块钱的发票？
1: 没有，
0: 都没
1: 就
0: 有。
1: 是。对，当时销售告诉我的时候，给我截了图，就列了保险是5500，没有别的1000块钱是干啥的？
0: 懂了。他给您的保险报价就是五千五，你付五千五，你觉得五千五都是拿来买保险了？好，你
1: 对，
0: 现在回过头来问这家襄阳恒星的 4S 店，多的1000块钱是什么服务费？
1: 1000块钱是一个什么，什么全损吧，我也不知道。
0: 什么全损呐？不是
1: 就一千
0: 这。
1: 块钱，就一年以内什么车报销了之后，然后给你按个整车赔付吧，什么什么东西呢？
0: 就是1年以内，您的车如果事故全损的话，他按照商业险的这个全损的保额给您赔付。
1: 剩下的就是我买车多少钱，他给多少钱，但是我不知道。
0: 那这个服务是由 4S 店来提供的，
1: 对，只是他们 4S 店的。
0: 但是这个东西听上去就是保险公司的呀，你 4S 店
1: 保
0: 有。
1: 险。现在平安的，我当时买的平安不认。
0: 我知道你退保险的时候，你发现他只收了你4500吗？那他认什么
1: 对，
0: 呢？
1: 对。
0: 不是，我现在 4S 店的业务做这么大，如果你退定全损了，他们还能在全损的过程当中按照当时的车价赔付给你，多了1000块钱，你这个就比较像什么呢？你知道吗？评论区有朋友已经指出来了，叫什么无忧险，但是我所见过的什么什么驾乘险、无忧险，都是保险公司所搭售的自己的一些额外的产品，但是我头一回听说，就 4S 店也插了一手。你知道吗？在这个保险兜售的过程当中，有他们的服务附加进去了。你可以多收，你也可以多送服务，但是你要多卖服务的时候，你得告诉消费者，他要愿意花这1000块钱，你才能卖给他呀。你现在就是一口咬死真相，你什么都不知道啊，钱多花出去了，是不是？
1: 就是我有证据证明他当时给我报价就是报了五千五，
0: 我
1: 还
0: 知
1: 有
0: 道
1: 他
0: 你
1: 跟
0: 聊
1: 他
0: 天记录不是能够证明吗？聊天记录的截图都在，是不是？好嘞，
1: 对。
0: 您一会儿发给我啊，我也看一下。你现在回过头找他，你说你这1000块钱要退掉，他怎么说呀？你肯定不干
1: 不
0: 吗？
1: 退，
0: 他
1: 不
0: 不
1: 退，
0: 退，
1: 可以抵别的东西。
0: 抵别的东西，我不想抵，我就要退。
1: 不退，
0: 那一千
1: 就
0: 块
1: 是
0: 钱有
1: 意
0: 没有？
1: 思要一，
0: 哎，好好好，一
1: 要
0: 千块，
1: 不退。
0: 好好好，1000块钱有没有给你开收据或者是发票？
1: 没有。
0: 也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硬收啊。好，了解了啊，你们这领跑啊，有没有其他车主被收过这个钱呢？如果在店里买保险的话。你了解吗？
1: 这
0: 不
1: 个
0: 知
1: 不
0: 道，
1: 了解
0: 因为我是想知道这是一家店的东西，还是领跑现在卖的东西，你知道吧？因为如果说他们都这么干的话，那厂家是知道的。那如果说只有这家店卖了这个东西，那是店的问题。来，您稍等，这个保险的问题也一直没有跟郑先生解释清楚。昨天只回复了我们关于的质保规则。 来吧，领跑客服中心，你还漏了一个小问题呀、啊！来，领跑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老师，我的工号是6084。
0: 608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郑先生表达的问题，您线上都有收听，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领跑汽车，有没有相关的产品啊？比如我在你们店里买车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1000块钱，类似于退定前全损的一个协助的服务费，这是你们厂家推出的一个服务，还是你们门店单有的服务啊？您能查询到吗？
2: 你好，就是您反馈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做好记录，对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0: 我相信你们会跟进处理啊，因为你们昨天下午回复的非常快，非常快。但是呢，你们的回复不完整，还遗留到了消费者郑先生之前投诉的一个保险的问题，你们多收钱了。这样啊，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东西是你们厂家出的，还是你们这家襄阳恒星4S 店单独违规卖给他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加了"违规"这两个字？是因为消费者现在一口咬定他什么都不知道，钱花出去了。当然，他有问题。你要核对保单的报价和保险的这个合同，核对完金额之后才能把钱花出去。他没核对，一顿签字5500交出去了，现在发现多收了1000块钱。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这多收的1000块钱到底有没有事先告诉消费者？以什么样的形式告诉他？如果告诉他，并且能够证明他知道，那有没有给他开过发票或提供过相应的收据？第三个问题，如果这些都没有 ，4S 店在消费者未同意的情况下多收取了相应的服务费，或者是都收了某款产品，现在消费者要退怎么办？钱能不能退给他？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就这么个事儿，6084号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可以的，老师。
0: 哎，辛苦您啊！你这让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回复这个内容的工作人员再给我回一次，因为昨天漏了一个问题了。哎，谢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我跟大家提个醒。你如果在 4S 店买保险，买什么都要注意你签的单子，就是为什么呢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如果在店里买保险，我的整个车价包括我谈的这个套餐价格才会更划算。就你看着确实是划算，但是里边有的东西你不认真思考的话，你不认真盘一盘的话，你会发现你有很多感觉被套路的地方。你要说这1000块钱花的值不值呢？当时我们的郑先生算下来一定是值的，不然他不会交钱的。但是他，也是个高人，买完车之后跑出去，在平安那里把保险退了。有很多人现在爱这么干，因为我要在你店里买了保险之后享受到你的优惠，不是吗？但是我又不想在你店里买保险，我觉得你价格没有我自己问来的便宜，然后我把保险退了，退了之后，跑到外面重新买一家，有人这么干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去核实你保单上的金额和你买的保险的这个保额是多少，然后对应的实际价格是多少。你要是不信店里的销售，你打电话问一下也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先不看，先交了，交了之后回过头你去退，发现中间有差价。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 4S 店拿出来一个单据、一个协议，你是认可他5500的价格，你是知道的，你又怎么办呢？所以就非常扯皮，我建议大家多看多问，如果不满意觉得不合适先不买，回家想一想，多问问，或者你给我发发私信问问我们，我们帮你看看，你拍个照发给我看看都可以啊。来吧，我们还有一个事儿要回顾，就是上汽大众这个事儿，从6月5号跟到现在了，其实没跟多少天，但是我们的车主等得更久，从2月份等到现在，等了4个月都没有任何的进展，事情也非常的小众。为什么说小众呢？因为在上汽大众众多车型当中，朗逸热销车型居然没有零部件，没有的零部件也不算小众，而是一个很大众的零部件，中网。发生交通事故撞到前脸了，这中网呢碎了，碎了没东西换。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们很多这个评论区的朋友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也都不敢相信，一台朗逸居然没有零部件修车，这个零部件叫做中网。那这个问题6月5号反馈给了上汽大众，等到现在上汽大众也没有回复，这款中网是不是全国没货？如果说全国没货，现在怎么办吧？怎么办吧？是等你让你的供应商立刻再造一个出来，要造多久？还是你有什么招？现在赵先生是把旧的中网啊，碎的那个中网啊，挂在车上先用着呢。来吧，我们问一下赵先生，昨天上汽大众有没有人联系他？赵先生您好。
3: 昨天没有联系我。
0: 没联系您是不是？ 然后听我们导播说您自己有问他们客服中心啊？

0: 我今天上午通过这个商品大众的 APP 这个联系他们的客服。
1: 您 APP 当中问了一下客服，客服怎么说啊？客服就是说一直在处理中呢。你 APP 当中问线上的客服，客服说在处理。哦，你说是他们的刘女士在处理中的。你之前售后的刘女士？哎，你之前售什么处理的人叫售后刘女士啊？哦，就他们那边那个售后总店的这个刘女士。是门店的是吗？
0: 还是厂家的？厂家的售后总部的。厂家售后总部有个刘女士在处理您的问题是吧？啊，这个在一个月之前，他那个4S店也是说的他在处理之中。
1: 也是这么跟您说。那这是刘女士是谁呀？是负责他们配件供应的部门，还是负责售后的部门，还是负责投诉的部门？是干什么的？
0: 这个不清楚。
1: 也没说。但是您在二月份等不到中网的时候去找他，他不就这么跟您回答的吗？
0: 一直到昨天还在这么跟您交流啊。对，那这中网哪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停产啦。他们跟配件供应商已经不合作了，全国找不到一个都没有。那个当时我联系北京的这个四星的4S店和石家庄的四星的S店，都说没有货，全国都没有货。哎，北京的、
1: 石家庄的门店都说全国无货。
2: 您有没有往这个南方地区的4S店打听打听消息啊？没有，没有。哎，我今天帮您问问合肥的4S店啊。来，行，我知道了，您稍等，赵先生，没有人联系赵先生，赵先生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为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女士，问下您工号。
3: 我的服务工号7216。7216号，
1: 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3节目组您好，我姓周。
3: 查询一下吧，女士，我们之前反馈的问题从6月5号第一次进线到现在，你为什么不回复？
2: 他看到了，确实很抱歉给赵先生造成不良的服务感受。问题挂断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去落实进行一个反馈。
1: 你上次也这么说，你上上次也这么说，你上上上次也这么说，你的同事7207088号也这么说。你们如果在处理问题啊，你们不知道给车主打个电话的。 要车主自己找你们，然后问出来一个售后部门刘女士，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一等等4个月。你们怎么处理的？我现在特别好奇，女士啊，你们这个上汽大众朗逸2023款自动星空500万版这个车没有中网了，现在。是看到这个赵先生反映的中网无配件的一个问题的。那怎么办呢？
2: 就是给赵先生，您说。
1: 不是我在说啊，我要说什么呢？我无话可说了，我觉得赵先生对你们也无话可说了，他该怎么办呢？
2: 确实给赵先生造成不良的服务感受，问题挂断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去进行反馈协调的，请放心。
1: 不放心，你第一时间反馈协调是什么时候？女士，
2: 挂断之后第一时间去进行反馈的。
1: 反馈完之后呢？ 完，我积极的为落实为赵先生进行一个处理。
3: 怎么落实？
2: 确实给赵先生造成不良的服务反馈了。
1: 女士，这样您看一下，赵先生第一次找你们是几月几号？您查一下，谢谢。6月5号。
3: 但是我第一次找你们，我问的是，
2: 赵先生，请稍等。
1: 对，我问赵先生，赵先生手机号您能查到的。
2: 是，已经提供给我了，请稍等一下。
1: 对，您查一下，您查一下。不是有杂音啊，朋友们，因为那边在录音，然后可能这个座机有一些回音，所以大家将就着听一下，抱歉啊。来，女士，能查到吗？你们的用户赵先生第一次找你们几月几号？4月初。对，今天是几号？对吧？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今天。
3: 6月11日，几个月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但是他车什么时候撞的，你知道吗？2月份，他等店里等了2个月，等不了了，找你们厂家，从4月份找，找到6月份，找到6月初你们没理他，所以6月5号不行了，打电话打给媒体了，所以我来了，那怎么办呢？ 你说你们如果说很积极的去落实第一时间的反馈给相关的处理部门，或者是你们售后总部的刘女士在跟进，那为什么从4月初她自己找你们，到现在6月11号，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依然没有人跟她联系，或者是告诉她她的中网

0: 在哪里？那您觉得您刚才回复的这些内容、这些话术，我们敢相信吗？你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说的？
1: 确实给赵先生造成不良的服务感受了，问题的话肯定会尽力的帮他传递
0: 这份
1: 请帖，挂机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去递交到业务部门，再次的进行一个加急的催促的好吗？
0: 不好啊，就我非常愿意相信您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在您的岗位上您是这么去干的，但是现在从客观的事实来分析，没有办法答应你们，也没有办法去相信你们。就为什么啊，你们连给赵先生打个电话你们都不愿意，你说你们在处理谁信呢？谁信呢？从媒体投诉六月五号到现在为止，你们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不知道你们的中网去哪儿了，我们也不知道上汽大众朗逸这么一款热销的车型为什么全国中网无货，你们北京和石家庄的售后门店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我今天下午去合肥打听打听，合肥的上汽大众 4S 店能不能换个中网，来坐实一下，你们是不是全中国找不到一个中网了？没有配件也可以，请你如实告诉他，他就不等了，他到这个汽配城去买一个，淘宝买一个也能买得到。但你不能说你门店收了他原厂件的钱，保险公司钱都付掉了，他挂一个碎掉的中网在那里等你们原厂件，一等等半年呐。那如果说你们像这种配件都没有，这种日常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维修过程当中也好，非常常见的一个零部件你们都没有，那你们朗逸还卖不卖？来，女士，你们朗逸停产了吗？现在您查查。女士，
1: 没有的，主持人，
0: 朗逸没有停产。
1: 朗逸的话，在售车型
0: 啊，在售车型，对啊，你一款在售车型。那接下来想买朗逸的人还敢不敢买？还放不放心买？你今天中网没有，明天大灯也可以没有，保险杠也可以没有的，门也可以都没有的，座椅也可以没有的，大家会猜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们要告诉他，是没有了还是怎么了？现在怎么了？如果要等，要等多久？你不能他找你换个零部件。你憋四个月不给他打个电话，找媒体投诉，你憋了将近有五六天的时间。你看今天11号了，5号打的，也不给他回个电话，那你要我们在这里猜什么呢？您觉得呢，女士？
1: 确实很抱歉给赵先生造成这个不良的服务感受的。
0: 你们。

0: 落实为他处理的。
1: 啊，你们
0: 请放心。
1: 哎，不放心，你不需要说请放心，嗯、非常不放心，所以不停的跟您核实和确认。你们今天会给赵先生打电话吗？告诉他钟往哪去了，就回答这一个就可以了。
0: 马上去协调处理的。
1: 你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你们一般回复电话有没有时间要求啊？你们上汽大众客服中心，不管投诉还是咨询问题，有没有时间要求？
0: 具体时间的话，也确实是需要递交到业务部门去落实一下您所说的这个中网配件的一个情况的。要求尽快回复或今天回复的情况的诉求的话，也会如实的记录。这个您放心，马上挂机之后肯定会去第一时间为赵先生协调处理这个事情。
1: 我们的要求
0: 确实是，
1: 我们的要求没有变过，车主的要求也没有变过。你要是慢点回也可以，你告诉他，但是你这个回的也太慢了，四个月的时间。媒体等了你一周，快一周的时间，你们还是不回，到周五马上就一周了。所以女士啊，您这个问题反馈给你们相关部门也没有关系的，您不回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会陪赵先生一起，陪全国所有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一起等一等你们的中网哪儿去了。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0: 好的，已经完成记录、
1: 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每一次都说记录，每一次都推进，每一次都是我们赵先生自己主动去问来一个有售后的人在处理，是谁处理什么也不知道。我真的不敢相信全国没有货，哎，一个中网。大家觉得呢？你们敢信吗？在售车型也不是多小众的车型，销量也还好。你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多年卖的好，但也还好。你说你至不至于一个中网没有货，你就跟前段时间接到凯迪拉克，那哪一款来着？凯迪拉克，后保险杠没货，也是等俩月，然后还有一个别克也是配件没货，等两月，是不是都是上汽的？是不是？不清楚，有没有其他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在等配件的？还有没有啊？不会这么好巧不巧就我们赵相一个人吧，就大家悠着点吧，如果开朗逸的好好呵护你的中网，就很容易要等四个月才能换上新零部件的。那其他的这个大众的车主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只有朗逸才有这个缺少零部件的情况啊？来吧，下一位。然后评论区有朋友在说有问题想要反馈，热线报的太快没有记住，我跟大家再讲一下，05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连线的方式，但是因为直播间的热线很难打，我建议大家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我们会尽快的回复你发送的信息的。然后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一个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就可以登记问题了。来，下一位。喂，您好。喂，您好。
2: 啊，你好。
1: 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肖。
1: 哎，肖先生您好，肖先生什么车呀？
2: 啊？
1: 我说您什么车呀，肖先生？
2: 奇瑞瑞虎7 Plus。
1: 虎7 Plus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2: 22年，5万公里吧。
1: 22年买的，5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对，就是撞到湖边路那个路栏，直接就起火烧没了。
1: 你开车撞护栏了，然后车烧没了。
2: 对，就撞上路边的那个护栏嘛。
1: 你什么路边的护栏啊？你开高速的还是国道还是什么样啊？
2: 没有，就国道，就30多码的速度撞上路边护栏，就直接起火就烧没了。
1: 你30多码低速撞护栏，车烧没了？
2: 对。
1: 那你怎么撞的呢？哪里呀？撞的严重吗？
2: 就30码的速度也没多严重吧，那护栏都没撞掉，就直接凹进去了。
1: 就是你把护栏撞凹了，但是没掉，然后你车头撞上了，对不对？整个车头有损毁，但是也没有看上去没有那么严重，但车就立刻起火了。
2: 对对对。
1: 它是立刻起火的吗？你这不是油车吗？
2: 油车。
1: 立刻就起火了。
2: 它是我那个车吧，就是撞上去之后，然后就。下车拿从后备箱拿那个三脚架下去摆，然后刚摆好三脚架，那车子就看见就直接就烧起来了。
1: 你是撞完之后人先下车，准备去后边放一个三脚架来提醒路过车辆，就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开始冒火，然后开始烧这个燃。你在干你当时有避让什么吗？你怎么会撞上这个护栏呢？你好危险啊！你车要掉下去怎么办？下面是悬崖哎。
2: 一个陡坡。

0: 下面是一个大山坡，悬崖一样的。你当时怎么了？怎么撞上去的？为什么会撞上去啊？
1: 应该是没反应过来吧。
0: 哎呀，但是你速度也不快，那烧，对，是烧毁了，你烧成
1: 对，
0: 一个完全的空壳了，什么都没有了。
1: 直接就剩铁皮了。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车这个质量怎么就这么差劲呢？
0: 这怎么感觉跟昨天前天有个车主很像啊？低速情况下撞上之后开始起火，它是个电车，你是个油车，那
1: 对。
0: 怎么这么差劲？你也不能说它差劲，你只能说它就是好巧不巧撞完之后漏油，然后起火烧着了，就是这么巧，有很多种巧合导致最后的一个结局出现的。你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在低速情况下撞上这样的护栏，车会烧毁烧没，你可以去问一下消防当时给出的一个勘验意见，包括让他们店里帮您查一查的，是不是撞到哪里去了。
1: 他那个消防给的那个报告就是说，车厢撞护栏起火，其他的也没有给到相应的那个
0: 就是
1: 答案。
0: 他们勘验了一个事故现场嘛，就是排除
1: 对。
0: 外火引燃嘛，撞击导致的。你是想知道为什么低速情况下我一台油车撞上了山路的护栏，最后会起火，然后车烧没了，对吧？
1: 对，我严重怀疑他这个车辆这个质量问题，怎么就这么差劲？
0: 不，你可以对你的车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呢，这也不能一定说是人家质量问题导致的，因为什么呢？就像评论区有朋友在说，觉得如果是个电车，就像我前天接到的那个电车，大家觉得，哎，那是不是新能源车它容易这样一情况出现一些？但是呢，油车会少一些。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油车发生撞击完之后，它会有一个缓慢燃烧的过程。你就比如说，它不会立刻爆炸起火，它会有一个从漏油到这个火苗的引燃，然后到燃烧有一个过程。但是呢，你这个过程确实来得太快了一些，而且太惨烈了一些。但万幸是
1: 对，
0: 人没事儿，你车上没有人受伤，就你自己是不是？
1: 对，车没有人受伤。
0: 没有人受伤。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你就想知道怎么这么低速下一撞车会烧起来。

0: 那你车现在在哪儿？
1: 车的话现在已经拿去报废了，拉去报废了是吧？你当时有疑问的话可以让售后帮您分析一下，你当时怎么撞到哪里去了呀？他们都没到现场，我们通知售后了，他们都不去现场的。
0: 什么？你不是拖到事故的停车场吗？他们不去停车场的？
1: 他们都不去的，他们就叫我把那个什么认定书发给他，他发给厂家，就这么一个线上做一下那个
0: 过程吧。嗯，
1: 没怎么管。
0: 不是，他有没有，他没来现场，但是呢，他的车他有没有说他后期会过来帮您看，帮您查一查都没有？
1: 没有这种说法。
0: 你车现在已经报废了吗？
1: 对，现在已经报废了。
0: 流程走完了。
1: 对，拖走完了。
0: 哦，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呢？就是你太也查不了了呀。
1: 我诉求就是说，这个还是想知道他这个
0: 就接受不了吧，他这个为什么会燃起来，低速撞上。接受不了，那你要换作是我，我也接受不了。我听完之后呢，我也觉得不太应该。但是呢，他为什么撞上之后会燃烧起火呢？大概率油箱撞爆了啊，发动机呢干裂了，然后火花四溅的过程当中，某个火苗被燃油点着了，最后你的车就迅速从机舱窜出来火，车头先烧嘛，然后烧着烧着烧着就开始了。
1: 那像人家那个发动机都撞掉的那种，它怎么就一点事都没有呢？就是，
0: 所以这次撞的巧了嘛。而且我看您现场的照片，你看啊，你车辆侧过来，本来这一节护栏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你正好撞上了它护栏的起始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1: 我知道。
0: 对，因为比如这个护栏，它是因为你在一个山路的一个转弯处。 然后当时可能这个没有操控好，导致它撞上这个护栏。如果撞上护栏半径的这个内侧的这个弯道的这个护栏表面的位置，可能不容易起火，因为它不会戳到你的车。但是呢，你撞上护栏刚开始的第一段，它是一个金属的横截面，一个竖竖的非常坚硬的这个位置，然后你直接车头完整的怼上去，所以它把你的车撞碎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撞击角度。
1: 但是我也觉得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撞击也不至于烧起来，但它就是烧起来了，因为撞得太巧了。所以说，它这个车的质量还是严重有问题。你像人家那种高速那连速追尾的那种，都撞得烂稀巴烂，
0: 哦不，不是不烧起来了，就是撞击燃烧这个事情呢，它不是说跟速度有关，它跟速度有关，但也不是完全有关，它和就像气囊弹不太一样，它和你撞击当时的角度，你撞到了什么，然后撞到了哪里，多少速度撞上去，就是这样，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会烧起来。你理解吗？
1: 现在就算不能理解，也没办法了。
0: 是是是是是，你有保险吗？有商业险吗？
1: 商业险全买了的，就是那个车损险没买。
0: 你这没得赔呀，报废了没得赔呀？
1: 就报废了1600多块钱。
0: 你这车22年才买的呀，5万多公里。哎呀。
1: 你下次保险，下次保险给他买齐买上，好不好？对，就当做一次教训吧，
0: 你这个教训，是是是，提醒各位
1: 大众，就是提醒各位一下，还是得买车损险。
0: 那是是是是，就是保险买齐，这个是常识，也是很多这个，除非你家里车里多。你说我不是天天开你，你几辆车啊？一辆这个车对不对？当时。
1: 对，就一辆车。
0: 对，你一辆车天天开，你动不动你看山路弯道要跑一下的，你这个驾驶技术呢也没有说非常的成熟啊，你这个撞上了之后，你车辆保险都没有，最后全损下来拿个1600多块钱回家了，你心里伤不伤啊？
1: 所以说现在就有点接受不了。
0: 你没放下吧，没关系，你人没事儿就是最幸运的，你就是万幸的，人没事儿，那么以后咱重视一些这方面，长个记性啊，这个经验教训吃进去。 那下次不要再发生了，好不好？好的，好的。哎，好嘞，好嘞，香香，再见。哎，没事，再见，再见啊。他可以对这个瑞虎7为什么3、40码的速度撞上护栏烧起来有质疑，但是他不可以觉得这个一定是质量问题导致的，明白吗？他可以有这样的质疑，而且就算是的话，你需要做鉴定，做一系列的相应的排查。 但是你排查完之后也不能够完全的表明是车导致燃烧的，因为你事故撞击是事实啊。你更何况你是一个没有保险的车，你买了保险不就好多了吗，朋友们？ 哎，我就接到这种事，心里也挺难受。

0: 的啊，来吧，下一位吧。喂，你好。啊，厂家不连了，连他干嘛呢？他车报废了。你要说他车停在事故大队的修理厂，厂家过来看一看，那看一看，帮他解释解释。但是他车已经走报废流程了，你厂家来干嘛呢？哎呀，来来来，下一位吧，买保险啊，要买保险。来，下一位，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何。
0: 何先生，您好，什么车？
1: 我是威兰达。
0: 广丰的威兰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那个威兰达的双擎 Pro 吗？那个车？
1: 对对是的。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我4月份买的，车1000出头吧。
0: 4月份买的，1000多公
1: 对。
0: 里，新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那个卡片钥匙开门老是频繁失灵。
0: 卡片钥匙开门失灵，我听着
1: 对
0: 怎
1: 对，
0: 么这么耳熟呢？你们的丰田威兰达是不是只有一张卡片钥匙，没有机械钥匙的？
1: 有那个机械钥匙，但是没有那个遥控的就没有。
0: 啊，就是可以按的那种遥控的没有，那个机械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应急的时候从那个锁芯里插进去扭的那种机械的那一根的有，对不对？
1: 对对
0: 好，你遥控钥匙没有，它只有一个卡片。薄薄的一个
1: 对，对
0: 卡
1: 对。
0: 片还总是失灵，我上次遇到过一个，那时候厂家说好像在5、6月份会给这个卡片钥匙做升级，给车机做升级，来优化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吗？
1: 没有啊，他没有给我这个通知，
0: 你现
1: 而
0: 在
1: 且
0: 是，
1: 我，
0: 哎，我问一下，您现在是这个卡片钥匙频繁失灵，大概概率是多少？用10次失灵几回？
1: 10次大概有3、4回吧。
0: 啊，有3次啊。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呀？怎么办啊？你老要失灵，
1: 他们没有给什么解决方案。
0: 没有方案。你这个钥匙要放到车内的一个位置，它车辆才能识别到钥匙去启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你拿着钥匙上车放好位置了之后，它车识别不到车辆钥匙，无法启动？
1: 有的时候会，这个放在上面启动的话，它概率比较少。
0: 啊，就会有，但是概率很小，主要还是车钥匙、卡片钥匙打不开，车门的情况比较多，是不是？
1: 对，主要就是这个车门老是那个失灵，打不开。
0: 嗯，明白。还有车主说啊，这个钥匙、卡片钥匙也很容易断，如果说换一次的话，好像要600块钱。
1: 对。
0: 你有很容易折断吗？这小卡片儿？
1: 他那卡片好像真的是挺脆弱的，但是我现
0: 嗯。
1: 在很少用，我都用那个手机多一点。就是手机它
0: 啊，我
1: 有时候有失灵，但是它比较少。
0: 就是手机蓝牙控车嘛，但是你手机蓝牙不是也跟信号有关系吗？它也不是每一次手机蓝牙能够把车打开的，但大概率比卡片钥匙要好一些，是吧？
1: 对对对，那个卡片也不方便携带嘛，
0: 啊，
1: 它
0: 所以
1: 好
0: 就
1: 像
0: 是
1: 说天气太热的话，它也有可能会烧掉，所以不方便携带。
0: 你们有车主天气热的时候卡片钥匙烧掉了，里边的芯片烧掉了。
1: 没有，它是放在那个无线充那里，然
0: 啊。
1: 后那个温度，车内温度高的话，有可能会烧掉。
0: 啊，你只是有这样的风险和担忧啊，能理解。但
1: 对。
0: 是我们先自己探讨一下，何先生，您现在就是扪心自问，您觉得这个车弄一个卡片钥匙，你觉得合适吗？
1: 那肯定不合适啊，要是合适的话，我们这
0: 你
1: 些
0: 觉
1: 车
0: 得
1: 主
0: 方
1: 肯
0: 便
1: 定就
0: 吗？你
1: 不
0: 觉
1: 会
0: 得
1: 老
0: 方？
1: 是去维权嘛。
0: 哎，不是，你现在觉得一台车没有这种按键的遥控钥匙，它变成了一个卡片钥匙，你觉得方便吗？
1: 那肯定不方便啊，他主要
0: 你
1: 他
0: 觉得一
1: 也
0: 台
1: 没有事
0: 车，
1: 先说
0: 哎，
1: 明，你知道
0: 不着
1: 吗？
0: 急，我就问问你啊，我们先探讨一下，你觉得一台车把传统的钥匙幻化成这种钥匙，你觉得你不方便？你回答了，你觉得合适吗？
1: 如果好用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
0: 现在看来不是很合适，是不是？好，最后一
1: 对。
0: 个问题，你觉得智能化吗？
1: 那肯定不智能啊。
0: 好，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问你？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了，上一次我接到跟您一模一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问过广汽丰田客服中心，回答过我一段话术，告诉我他们为什么升级成了卡片钥匙，取消了传统的实体钥匙，原因就是他们智能化。就大概我就记得这3个字"智能化"，所以我必须问问作为车主的您，您觉得是否智能化？就现在门都打不开，其实没有感受到它的智能化的便捷，是不是？
1: 对
0: 了
1: 对
0: 解
1: 对，
0: 了，你什么？哎，
1: 肯
0: 你是
1: 定不那
0: 你。
1: 种的
0: 您什么要求啊，何先生？您现在，
1: 啊？
0: 您现在什么要求？这个问题，说说您的要求。
1: 我就想要厂家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嘛，就是给我们配一个那个遥控钥匙
0: 遥控钥
1: 嘛。
0: 匙啊，然后，哎，我又想起来了，我这个记忆完全回来了。你们26款是不是有一个改款啊？

0: 边的是有遥控钥匙了？
1: 对，它四月份后有的，然后我是也是四月份买的，然后他也没有跟我事先说一下
0: 啊，就你正好卡在他改款的时候，后边改款的有实体钥匙了，前面的都没有。但是你要说你自己说你智能化，你智能化，你为什么后边又把实体钥匙给人还回来了？
1: 对啊，这是契约对待嘛。
0: 但是能加吗？能加一个实体钥匙吗？
1: 外面的话是可以配，但是他厂家都不给配，但外面配的。会可能会影响那个质保什么的，
0: 那一个是影响质保，另外一个不安全。那配的话涉及到它加一个什么东西进去，改什么线路进去，不安全啊，我不建议你们在外面乱配。那行，他如果说不能给你们加遥控钥匙的话，他有什么办法确保你们卡片钥匙不会失灵，至少能把车门打开吗？
1: 他没有，完全没有办法。他说贴那个贴纸，然后那个就把那个卡片对准那个贴纸，然后他说打开的概率高一点，但是我们试了之后还是一样
0: 啊。贴个贴纸，那哪天贴纸也不灵了呢？那不还是治标不治本呢？就所以说
1: 啊
0: 设计一些东西的时候啊，你要考虑到它的优缺点，你不能只考虑到优点。缺点是它识别不了，它有不灵光的时候。优点是一个卡片和一个传统的钥匙看上去好像这个卡片更高科技一些，我觉得这是对我的理解层面，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优点了，就是看上去好看。你智能化吗？没有，门都打不开。便捷吗？没有，门打不开我还便捷吗？我车都上不去。好用吗？不好用，门打不开。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智能化，你为什么在后边四月份之后改款的车又把钥匙给它回归了？那这批四月份之前买26款丰田蔚蓝塔双擎 Pro 的车主怎么办？门打不开。这是我接到第二位了。啊，能不能加呢？不太好加。那不能加你有什么方案呢？广汽丰田客服中心，喂，你好。
2: 您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220802。
0: 220802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看一下何先生之前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我们导播应该把他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2: 是有留联系方式的，那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他会联系到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何先生，您之前联系过厂家吗？
1: 我几乎天天都联系，
0: 天天都联系，
1: 都是这句话，
0: 哎，
1: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联系我，就一个短信说那个钥匙配不了。
0: 啊，不着急，他刚才说的他们负责人啊，有没有给你回过电话？
1: 回过一次，然后也是。就是说配不了，就说他们也没有办法。
0: 回过一次说配不了实体钥匙，啊，那有然后说卡片钥匙失灵的情况呢，没办法。
1: 他说就是要对准什么的，然后我们试了之后也是差不多就那样。
0: 那不就是没办法吗？你挺着。
1: 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后面出那个。是那个有钥匙的版本，他说还是要加钱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也加钱了，他说你们就是硬件就是软件都不匹配，配不了
0: 啊。就是后面有钥匙的版本呢也是选装的，这不是标配钥匙，你可以选装钥匙的，但是呢你们想选这个钥匙，因为现在已经生产出来了，硬件不支持，所以装不回去了，是这意思？
1: 对
0: 啊。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这都是你无法解决问题的理由和借口，消费者不想听，他只想你来确保他车钥匙每次能打开车门，我不管这是卡片还是实体钥匙，这就是你们的诉求嘛，很简单，对不对？
1: 对
0: 啊，了解了。来，女士，你们的负责人啊回复过一次说配不了这个实体钥匙，然后没了。
2: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0: 那你负责人再给车主回个电话说加不了，那不又完了吗？我们问问你们啊，就你们这卡片钥匙啊，现在新款的蔚蓝达双擎 Pro 是不是可以选配了？就是选配机械钥匙，不单单只有一把卡片钥匙了，是这样吗？配置上，女士，
2: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来电，麻烦将顾客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会尽快让负责人就是与顾客取得联系。
0: 我没懂，你什么意思？你直说。我没懂，虽然你说的是一句中文，但是我真的没有听懂。我问你的问题是关于配置的问题，然后你说你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的问题，我没懂。你的意思是不是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是媒体，你区别对待我，你对我有意见，是不是？是吗，女士？ 女士，
2: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来电。
0: 然后呢？不负责回答我的来电，是这个意思吗？你直说好不好？你不要让我猜呀。我为什么要猜呢？女士，你直说，我没懂。
2: 关于顾客的情况，会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你们联系顾客了呀？说配不了，然后就没了。你们要是把顾客问题解决了，顾客疯了，为什么要打媒体投诉你们？他闲的，中午吃不下去饭，就想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也没有理解刚刚您这句话啊，你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的问题。那如果不是你们广汽丰田的顾客，想打你们电话问问车辆的配置都不配吗？都没有资格吗？是这样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女士？还是别人都有资格，就我们节目组没有资格？因为你，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理由啊，你说这么一句，我也不乱猜，所以你直接告诉我，你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2026款的丰田威兰达4月份改款之后，是不是可以选装实体钥匙了？还是说依然只有卡片钥匙的？你们没有选装，女士。
2: 您目前所说的情况，我这里都会如实记录下来，反馈给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0: 就你们啊，问个配置啊，要反馈给负责人的。广汽丰田客服中心问车辆配置查不出来的，你查不到啊？你们没有这功能了已经。上一次给你们客服中心打电话，你们客服是大大方方告诉我的，你们现在可以选配实体钥匙了，而且还告诉我你们当时为什么设计卡片钥匙，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但是怎么过了一两个月再打电话就问不出来了？我没理解，女士。作为一个客服中心，打电话问配置，你说你要反馈给负责人的，你配置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能回答什么？你们配置不知道吗？你们没有培训过？那我这样问您啊，这你们2026款丰田威兰达双擎 Pro 还在售吗？您知道吗？
2: 确实非常抱歉，是在售的。
0: 在售的啊，那它的配置上能不能选装机械钥匙？您车主说你们4月份之后能选了，4月份之前的不能选。您看看配置能不能选？女士，
2: 确实很抱歉。那关于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目前有查看到。就是我们广汽丰田每年都会有新的车型推出，或者是车型版本的更新迭代，预计于近期推出可带有智能钥匙的全新威兰达版本，但价格比现款有所上涨，提车周期也会相应较长，详情以后续广汽丰田官网以及风云行 APP 显示的为准。
0: 所以就是你能查到配置，你刚刚不告诉我，还要在这多耽误两分钟，我多问你几遍才回答，你不能这么服务啊。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查不到就是查不到，不能说就是不能说，给个理由为什么不能说。现在又能说了，你们现在是最新改款的，是能够选装这个智能钥匙的，但是提车周期比较长，那和车主说的对上了，是能加的。但是他买的时候你们没说后边多个钥匙，导致他在4月份你们改款的这个时间段之内，他买到了只有卡片钥匙没有机械钥匙的，然后卡片钥匙开不了门，这么个问题。是这样啊，女士，他的问题现在不是你们能不能给他装机械钥匙的问题，因为你们已经说了装不了，我看你们这个样子也不太想要给他装的样子。那你就要告诉车主，卡片钥匙门打不开怎么办？能明白我们的问题吗？您能理解吗，女士？女士，
2: 关于顾客的情况，会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那他会联系我们吗，女士？我也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卡片钥匙识别不了车门，打不开门，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不稳定？如果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下，开10次门有3次打不开车门怎么办？你们怎么改善？你们的方案是什么？你们遇到的这种问题多不多？你们负责人会回复我们吗？这些问题？
2: 我会将您的需求如实记录的
0: 啊，如实记录。然后我就是这样跟您说啊，我不是为难您，我是对你们广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说，问你们问题不是刁难， 是顾客的基本需求和他需要知道的内容，因为他需要知道这些情况，他才知道你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纠纷。但是你不能说用户投诉也好，找媒体也好，你们反反复复就是一句你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的问题。那如果你们真像你们嘴巴里说的这样，负责回答顾客的问题，那顾客的问题你们也没有回答呀。更何况媒体监督着啊，你们只回答顾客，不回答媒体了，就是给我是这种感觉。当然你们的负责人啊，下一次给车主回电话的时候，希望告诉车主卡片要是识别不了怎么办，把这个问题记清楚，刚刚描述的问题帮我们记清楚。我们的回复时间是下午3点钟之前，辛苦您让你们的负责人给我们回电话。如果你们不回电话，那我就默认你们是拒绝媒体监督，把媒体从你们客服中心的服务范围当中踢出去了，你们就真只回答顾客了，可以吗？可以帮我记清楚吗，女士？
2: 会如实记录的。
0: 啊，你都记清楚了吧？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2: 您的要求会如实记录。
0: 你记清楚没有？
2: 您的情况已如实记录的。
0: 你如实记录了啊？那我就能接到你们电话了，除非你不如实记录，因为我看你这个样子，我特别不放心呢。慢慢悠悠的，不紧不慢的，一点都不着急呀。你锋兰达的车主不是很倒霉吗？拿一个小卡片刷车门打不开，多尴尬呀！你在这不紧不慢的，我每一次都记录。来，何先生。
1: 你好。
0: 你自己每一次打广汽丰田客服中心，他们都这么不紧不慢吗？
1: 他们每次都是这两句话，然后就没有别的了，就说向上级反馈，然后如实记录。
0: 你听着，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听着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1: 对啊，肯定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强逼着他就给我解决嘛。
0: 啊，你们是没有办法强逼着他给你们加装实体钥匙，但是你有办法提出你的需求，就是你要保证卡片钥匙每一次都零，一台车配一把钥匙。咱先不说是什么钥匙，钥匙把车门打开，这不是基本要求吗？对不对？
1: 对。
0: 你
1: 我还有两个问题。
0: 啊，你还有俩问题？你刚怎么说？你什么问题？
1: 刚才我不好意思打断你说话。
0: 哎，不是，女士，你可以打断我。您说什么问题？
1: 就是他那个宣传单上面有那个进气格栅，然后我们收到这个实质是没有的，然后后来他说是那个印刷错误。
0: 啊！你等一下。你哪里看到的宣传单啊？发布会啊，还是什么门店的？
1: 对，就是他们广汽丰田发出来的宣传单。
0: 广丰的宣传单，然后你们这个车是有进气格栅的，你问谁跟你说是印刷错误啊？
1: 我打电话就是他们那个负责人有给我回我电话，他说是印刷错误。
0: 厂家负责人说的。
1: 就是他说那个不给我回电话的那一个。
0: 你有录音吗？
1: 当时是没有了。
0: 嗯，当时没有。然后你确定你是看了厂家发布会的视频，上面有进气格栅，还是说你去 4S 店也好，还是在哪里拿到的这个宣传单页上显示这台车有进气格栅？
1: 对，它那有那个宣传册 ，4S 店里面有那个宣传册。
0: OK， 就是您这款这个版本这个配置是有进气格栅的。
1: 对。
0: 然后厂家客服中心的负责人回复说，我印刷错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宣传单页是他们负责给四 S 店印刷的，还是四 S 店自己跑出去印刷的？这个有解释吗？不知道，
1: 应该厂家自己也承认了，所以厂家是知道的。
0: 天哪，这个太雷了，这个比钥匙开不开车门还要离谱。你怎么会把一台车有没有进气格栅给印错了呢？最后要车主来发现，那然后还有哪个问题呀？你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1: 就是他那个风云行 APP， 他5年后是要收费的，然后他也没有提前说。
0: 就风云行 APP 使用免费使用5年之后要收费是吧？
1: 对，然后怎么收费我们这些消费者也不知道。而且这个卡片如果用不了的话，就只能用这个 APP。如果这 APP 要收费的话，我们到时候就开门的话，就更加的那个。
0: 我懂了。5年之后，你如果还开着这台车，当这个卡片要是开不开车门的时候，你每次打开你的车门，你要付钱才能把车门打开，就等于是这样吗？
1: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收费的。
0: 不是，就这么理解嘛？就因为你现在都是未知的，厂家不跟你解释， 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那风云行的 APP 用五年之后要收费，如果说五年之后你还在开这台车，你续费这个 APP 了，对不对？那就意味着你在这个可要付费的 APP 当中才能去使用蓝牙操控钥匙，才能去打开你的车门。那你这每年或者是每个月付费使用 APP 的钱平均摊到你每一次开车门上，那么你开车门的每一个动作你都是花了钱的，你理解了吗？
1: 嗯，对啊，所以我们就感觉我们这些消费者就没哑巴吃黄连，你知道吧？
0: 我理解不了了，真的，我真的理解不了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知道了啊，来来来，大家听懂了吗？啥车？还在问啥车？广汽丰田，威兰达、双擎、Pro 2026款。就当然了 ，APP 要付费这个问题我是很常见的，我也相信他们在官方的一些途径当中一定是会告知消费者的，我们这 APP 只能免费使用五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像车主猜的这样，想的这样，那如果我不换车，我开五年，后边我要付费了，我才能打开车门，因为我为了我要打开车门，我就要续你的会员嘛，是这个情况啊？哇，我没有想到我跟广丰能聊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广汽丰田客服中心还在吗？
3: 在。
0: 来，女士。女士，后边两个问题您帮我记录好没有？
2: 都会如实记录的。
0: 啊，你最好如实记录。你们负责人说你们印错了，你们宣传单页上有没有进气格栅？你们厂家印错了，是你们印错的吗？您核实一下这个说法啊。然后你们这，你看你门打不开，你要付费了。如果五年之后使用这个 APP 要付费才能开门的，不就这么个情况吗？所以还是围绕着你们这个车钥匙的问题。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啊，女士，我时间来不及了，感谢您，您稍等电话。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三幺五，
5: 汽车三幺五
4: 全省招募后援团了，
5: 后援团了，后援团了。
4: 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省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
6: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7: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了，
11: 走
10: 了，
11: 走
10: 走。
1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3: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5: 开在为春风，
1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 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7: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郑钧极乐世界》，收录在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当中，发行的年份是1994年。这张专辑里面的多首作品，像《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到现在都广为流传，同时也是郑钧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了。最迷人的地方，恐怕就是懒洋洋的独特唱腔，还有理想主义的歌词吧。同样是做摇滚，不同的人唱出来也是不同的味道。就比如下一位，他的声音很高亢，他和郑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当年赵传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同时期的齐秦深情凄美，王杰叛逆冷峻，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赵传的音乐恐怕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定义。诚恳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也为赵传赢得了很多的美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的《勇敢一点》，2002年的歌，创作人是袁惟仁。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首作品叫做《那些花儿》，最早的版本是朴树在他1999年的专辑，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由他自己来完成填词和作曲。当然，朴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里面那一段哼唱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而是他兴之所至。但后来，范玮琪在自己专辑当中重唱《那些花儿》的时候，除了加入了范晓萱的长笛演奏之外，还加上了一段自己创作的英文歌词。这段歌词是根据著名的反战歌曲改编而来，也让《那些花儿》所表达的含义更加的明显。来听到范玮琪的版本《那些花儿》。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凭借这首歌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它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事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茶不过两种姿态，福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收录在他们的《我的 Super Life》专辑中。锦绣的登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新鲜、有趣、励志、温暖，不管怎么看，他们都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像邻家女孩那样亲切自然。听他们的歌，总会让你想起那个从小陪伴你长大，可以分享心事，也许长大之后已经各奔东西，却还在心底深处会为他留一个角落、留一个空间的好闺蜜、好姐妹，就是这种味道。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下一首歌，张宇。张宇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惨，都怪歌坛给我的定位，都怪太太写的词是那么的感伤。所以也许有经历，歌手才能够把一首歌写好唱好，但是不见得那个就是他们的全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像磁带的 AB 面，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唱歌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份工作罢了。但这首歌，我相信张宇是带着欢乐的情绪去唱的，因为记录他跟太太的好感情，也记录他美好的家庭生活。于是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新人拿来在婚礼现场播放，配合着成长的画面，的确非常的感人。这是张宇与一枝下专辑当中的《给你们》。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4: 我来请奶茶，
3: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1: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华语音乐界有那么一位音乐才子，他刚出道那会儿呢，写的曲子就成功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他为吕方制作了那首广为流传的国语金曲，让刘德华的音乐事业一飞冲天，还助力林志炫和张信哲迎来了事业的再次辉煌。最厉害的是，他仅用一首歌就生动地描绘了香港女儿梅艳芳的一生。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就是陈耀川。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耀川作曲，伊能静作词并演唱的《红颜美人多薄命》。在歌词当中，伊能静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红颜美人的命运多舛，而陈耀川的曲简洁不失温度，极好地衬托了歌中的情感波动。陈耀川的音乐才华从他早期的作品就能窥见一斑，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新人，但写出的曲子已经足够打动人心。他为吕方打造的国语歌曲至今仍被广大的歌迷所喜爱，成为了吕方歌唱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再经典不过的老情歌。

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吕方演唱的这首老情歌是录在吕方1993年12月发行的专辑《多爱你一天》。在吕方温柔而略带沧桑的嗓音里，老情歌的旋律缓缓流淌，就像一条穿越岁月的河，带着往昔的温情与不舍，轻轻地拂过心田。它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演绎，更是情感的细腻勾勒，是时光深处最温柔的告白。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李安修和陈耀川的强强联手，专属于天王刘德华的《天意》。

当生活的曲折与挑战，以及对命运和爱情的思索，从动人的旋律当中倾泻而出，那种情感与命运的交融，会让人反复沉思与回味。除了这首大热的《天意》之外，1994年，刘德华唱着陈耀川作曲的《忘情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之后，这位音乐才子又为刘德华创作了《真永远》《相思成灾》《中国人》等大热金曲。贵为天王的刘德华，也因为陈耀川的助力。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刘德华的《相思成灾》。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耀川那些年笔下为我们带来的金曲佳作。1993年，蔡幸娟这位被誉为东方云雀的歌手，在飞碟唱片开创了自己的音乐小天地中国娃娃工作室，而陈耀川则成为了他这个工作室的重要伙伴。在飞碟唱片这个大家庭里，很多大牌的歌手，像王杰、姜育恒、郑智化、钟镇涛、张雨生以及小虎队，都有他们固定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陈耀川负责的歌手像是吕方、蔡幸娟和潘越云，可能不是最火或者是商业价值最高的，但是陈耀川并没有因此敷衍了事。他特别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位歌手的嗓音特点和个性，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蔡幸娟的《我心已许》。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我们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分享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时光追溯到1997年，女人花横空出世，迅速在大街小巷传唱开来，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女人的心声，梅艳芳的演绎让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故事，一个

关于女人成长、坚强与美丽的动人故事。时至今日，女人花依然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她的旋律和歌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这首歌就像一朵永不凋零的女人花，永远地绽放在人们的心田。陈耀川的每一部作品

1999年，陈小川为林志炫创作了这首《单身情歌》，这首歌爆红，成为了林志炫最为出名的代表作。它的旋律简单，但是很打动人心，就像是专为那些单身的日子编写的配乐，有着温暖疗愈的力量。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心中那份对过往单身日子的回忆，也让人更加珍惜当下的拥有。除了林志炫，陈耀川的存在对于张信哲而言也是充满了召唤新生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陈耀川的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歌词当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荡气回肠，是典型的大歌样式。这首由易家扬作词，陈耀川作曲，涂影编曲的《信仰》，收录在张信哲2000年6月2号由新力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后来也被选为《匆匆那年》的电影插曲，歌中小提琴的存在特别的触动人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这首歌以走在大街的女子为主题。

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描绘了都市女子在黄昏交错、心绪凌乱的夜晚漫步街头时的内心情感。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心事？歌词真实深刻，代入感十足，是一首轻易就能够撩拨都市女性心弦的佳作。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林忆莲的这首《走在大街的女子》。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年六月十四号是第十九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别回头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

0: 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1: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2: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资讯有故事，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方案。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 2.3 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 5.2430 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3: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短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2: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4: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2: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5: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2: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

0: 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1: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等。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量。
0: 这样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1: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0: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2: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2: 比我们在路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0: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2.0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2: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厂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4: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他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4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4: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 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

0: 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一期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信息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2: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瑜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4: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1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4: 适合建深远海。

0: 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1: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 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闪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他们在遥远的非洲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2: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3: 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0: 学好中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传播中非友谊的桥梁。
4: 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5: 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6: 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情的土地。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部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部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3: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0余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0: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2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7: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高友谊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永远长情。
0: 已在孔院任教3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练习，还向他们的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字，充满成就感。
0: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部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6: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一三

0: 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1: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朱院长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0: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刚果部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决赛。
2: 我是2021年学生，中文名字是成功。我是玛丽安恩国比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于2022年11月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随着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促进中国和刚果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0: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2: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文化扩展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0: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部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3: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最初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0: 周前景在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3: 中国

0: 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七巷，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在心里一直想念着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部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2: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1: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3: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既能锻炼中文，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1: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部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4: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1: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近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5: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1: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6: 中医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医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1: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5: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刚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1: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

0: 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湿滑，面临艰苦复杂的交通状况，他从来没有退缩。
1: 每当走进课堂，看到学生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神，一路的疲惫便悄然消散。学生们对中文的热爱纯粹炽热，下课就捧着笔记本围上来请教，而我也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看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口。
0: 在孔院黑角分院任教的志愿者教师汪明威，除了精心备课，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2025年，他承担了刚果部首届中文歌曲大赛黑角分赛区的组织工作，从起草主持稿、联系评委，到现场主持、统计分数，全程投入，让比赛圆满落幕。
2: 我希望刚果部学生们在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可持续多方面的学习中文。
0: 几年来，周志民带领孔院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奖学金，还举办中文歌曲大赛等活动，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地中国公司负责人程胜红表示，与孔院合作培养会中文的当地人才是一种互利共赢。
3: 与孔院的合作既能帮助我们招聘到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人才，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0: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4: 以前我学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0: 青年是中钢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10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5: 在中国待了2周，从北京长城、故宫、济南的趵突泉等区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国后，我每天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0: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6: 刚果河见证着中钢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0: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7: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会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教授当地学生学习汉语，传播中钢友谊，让这份回声永远嘹亮。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

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叫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的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爱吃的红烧肉，
4: 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九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

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起步精彩。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为

0: 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6: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视频直播，短视频平台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啊，观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私信。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那辛苦各位在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灯牌没有的亮一波灯牌，感谢各位的支持。很多朋友在排队等候投诉连线的过程当中呢，心里也非常的着急。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已经登记了您的问题，我们并且回复了您，那么这个对话是畅通的，您可以直接再发送一下加急，备注一下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给大家优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问题确保我们是受理的。很多朋友发来的一段文字，看完之后我都觉得你的诉求不合理呀，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实在是小到没有必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花个10几20分钟的去协调，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大家私信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些问题的解答和小小的建议，通过这个沟通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提供到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也尽可能的把节目的时间留给一些问题确实比较难处理，确实需要媒体帮忙的朋友们，所以辛苦各位的理解和支持了。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今天的节目。昨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连线到了领跑的车主郑先生。郑先生这个话说出来之后，我觉得匪夷所思，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汽车厂家可以越过三包法给消费者进行车辆的质保。也就是说，我们的郑先生讲自己车辆有故障，但是不敢修，害怕修完以后车辆没有质保了。因为他说他每一年的公里数比较多，新车是2月份刚买，开了4个月的时间，已经开到了3万公里以外了。那么门店告诉他，你一年只能开3万，不能超过3万，超过3万，这台领跑 C10 的整车质保4年或12万公里你就会失去，你就只剩一个3年质保。所以郑先生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现在修完以后，是不是我就没有质保了，只能修这一次？因为问题比较多，比如说空调不制冷，出风口不出风，比如说座椅缝开裂，换完座椅之后还会开裂，比如说刹车还有异响，以及车辆的语音唤醒功能总是自己唤醒他自己。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反馈给了领跑汽车的客服中心，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清楚车主所表达的这个话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因为正常来说，你不要管我一年开多少公里，我的整车质保三包规定的3年或10万，你厂家额外赠送的，你有一些前提条件能理解，但是我刚买4个月的车啊，就因为我跑了3万公里，你就要让我失去我的整车质保吗？那我更相信这是个误会。在昨天下午，我们也接到了领跑的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来的文字回复，但是在念这个回复之前，我们要和郑先生核实一下昨天领跑有没有联系车主去

0: 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说领跑411的车辆的整车质保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一年不能超过3万公里的。来，郑向您好。
1: 喂，你好，老师。
0: 昨天有人联系你吗，郑先生？
1: 嗯，您联系了。
0: 联系您怎么说？
1: 联系了，他们也还是感谢老师已经给我解决了，是3年12万公里的整车质保，然后他们在弄。
0: 那不是，你不是4年12万公里吗？ 那什么什么叫感谢我给您解决了呢？他们的政策是什么？昨天有跟您解释吗？
1: 他们昨天重新又跟我说了一下，是4年12万公里整车质保。
0: 您的整车质保就是4年或12万公里。那么他，
1: 对对，
0: 您昨天节目里说，因为你跑了3万5了，你正常他们一年规定是3万，那他们有没有这个规定，在整车质保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条件，一年不能超过3万的？刚开始就是口头说了嘛。 然后现在官方的解释是什么？官方解释就是4年12万公里嘛，就是不限公里数的。你4年和12万整车质保，哪个先到了就哪个截止，反正但是你在这个范围当中就是不限公里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那就是我猜的嘛，你就是售后和你沟通的过程当中，售后不专业给您带来误解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行了，那没有其他疑问了，对不对？ 没有了，谢谢啊。但是呢，我昨天下午啊，有接到他们官方的回复，我也念一下给您听一听，因为我也希望他们的回复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车辆的质保规则啊，您是心里很清楚的。首先，他们告诉我说，您虽然一年是超出了3万5千公里了，因为你刚开4个月已经开到3万5了嘛，你的车辆就不再享受这个三电的。 终身质保，但是你整车的4年和12万公里的质保和三电8年或15万公里的质保是还在的，这个您是否清楚？
1: 有个8年15万公里的吧。
0: 这个是三电的。但是您是首任车主，本来你三电是终身质保的。
1: 对。
0: 但是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不能超过3万公里，这个条件你知道吗？
1: 对，我知道。
0: 买车的时候是知道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就行，那就没有问题了。那没有任何疑问了。现在他抓紧时间给您查，给您把这些问题修好，是不是？然后就是还剩下一个东西，就这个保险欺诈的事情。保险欺诈，您昨天简单描述了一下您的保险问题。这个保险是您本来花了4500，他给您实际你本来花了5500，他实际给您保了4500，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有没有问他呀？多了1000块钱，什么东西啊？然后他。
1: 私自给我加了一个什么1000块钱的什么服务吧，我也不知道。
0: 私自加了1000块钱的服务，是个什么服务？服务是保险公司负责的，还是这个 4S 店负责的？他们
1: 4S 店的。
0: 4S 店收了1000块钱服务费啊？1000块钱不知道是反正是买了个1000块钱什么东西，我也忘记了。你签字了吗？这个5500，这个4500的保单你签字了吗？4000。保险合同签字了吗？
1: 保险合同我现在保险我已经退了，你退掉了？对，因为我退的时候我才发现这1000块钱是他们私自加的，然后当时 4S
0: 店销售人员告诉我这我买的这个保险是5500。你这样，我问你，5500块钱交给他们店里的时候，当时签了什么合同？你交钱肯定要签合同开发票的嘛，是个什么东西？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对，
0: 你不知道你把
1: 签合同的时候就很着急嘛，他反正只让你签字，啥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看你就签字啦？如果你因为是这样，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他收你5500，那么他肯定给你一个纸嘛，你这个纸上面是多少个项目组成了，最终花费5500，你得签字的，不管他是保险合同还是保险协议，然后他把发票要开给你的，你现在有没有收到保险的发票以及他们这1000块钱的发票？
1: 没有，都没有。对，当时销售。 告诉我的时候，给我截了图，就列了保险是5500，没有别的1000块钱是干啥的？懂了，他给您的保险报价就是5500，你付5500，你觉得5500都是拿来买保险了。好，你现在回过头来问这家襄阳恒星的
0: 4S 店，多的1000块钱是什么服务费？1000块钱是一个什么？什么全损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全损呐？不是这1000块钱，
1: 就一年以内什么车报销了之后。
0: 然后给你按个整车赔付吧，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一年以内，您的车如果事故全损的话，他按照商业险的这个全损的保额给您赔付。
1: 剩下的就是我买车多少钱，他给我给多少钱，但是我不知道。那这个服务是由
0: 4S 店来提供的。
1: 对。
0: 但是这个东
1: 4S 店的。
0: 但是这个东西听上去就是保险公司的呀，你 4S。

0: 是有。
1: 保险现在平安的，我当时买的平安不认。
0: 我知道你退保险的时候，你发现他只收了你4500吗？那他认什么呢？
1: 对。
0: 不是，我现在4S店的业务做这么大，如果你推定全损了，他们还能在全损的过程当中按照当时的车价赔付给你，多了1000块钱。你这个就比较像什么呢？你知道吗？评论区有朋友已经指出来了，叫什么无忧险。但是我所见过的什么什么驾乘险、无忧险，都是保险公司所搭售的自己的一些额外的产品。但是我头一回听说，就 4S 店也插了一手。你知道吗？在这个保险兜售的过程当中，有他们的服务附加进去了。你可以多收，你也可以多送服务，但是你要多卖服务的时候，你得告诉消费者，他要愿意花这1000块钱，你才能卖给他呀。你现在就是一口咬死真相，你什么都不知道啊，钱多花出去了，是不是？
1: 就是我有证据证明他当时给我报价就是报了5500。
0: 啊，我知道你聊天记录不是能够证明吗？聊天记录的截图都在，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您一会儿发给我啊，我也看一下。你现在回过头找他，你说你这1000块钱要退掉，他怎么说呀？你肯定不干吗？
1: 不退，可以抵别的东西。
0: 抵别的东西，我不想抵，我就要退。
1: 不退。
0: 那1000块钱有没有？哎，好，1000块钱有没有给你开收据或者是发票？
1: 没有。
0: 也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对。
0: 啊，就硬收啊。好，了解了啊。你们这领跑啊，有没有其他车主被收过这个钱呢？如果在店里买保险的话。你了解吗？不知道，因为我是想知道这是一家店的东西，还是领跑现在卖的东西，你知道吧？因为如果说他们都这么干的话，那厂家是知道的。那如果说只有这家店卖了这个东西，那是店的问题。来，您稍等，这个保险的问题也一直没有跟郑先生解释清楚，昨天只回复了我们关于的质保规则。来吧，领跑客服中心，你还漏了一个小问题呀。来，领跑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老师，我的工号是6084。
0: 608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郑先生表达的问题，您线上都有收听，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领跑汽车，有没有相关的产品啊？比如我在你们店里买车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1000块钱，类似于退定前全损的一个协助的服务费。这是你们厂家推出的一个服务，还是你们门店单有的服务啊？您能查询到吗？
2: 你好，就是您反馈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做好记录，对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0: 我相信你们会跟进处理啊，因为你们昨天下午回复的非常快，非常快。但是呢，你们的回复不完整，还遗留到了消费者郑先生之前投诉的一个保险的问题，你们多收钱了。这样啊，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东西是你们厂家出的，还是你们这家襄阳恒星 4S 店单独违规卖给他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加了违规这两个字？是因为消费者现在一口咬定他什么都不知道，钱花出去了。当然他有问题。你要核对保单的报价和保险的这个合同，核对完金额之后才能把钱花出去。他没核对，一顿签字5500交出去了，现在发现多收了1000块钱。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这多收的1000块钱到底有没有事先告诉消费者，以什么样的形式告诉他？如果告诉他并且能够证明他知道，那有没有给他开过发票或提供过相应的收据？第三个问题，如果这些都没有 ，4S 店在消费者未同意的情况下多收取了相应的服务费，或者是兜售了某款产品，现在消费者要退怎么办？钱能不能退给他？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就这么个事儿，6084号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可以的，老师。
0: 哎，辛苦您啊！你这让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回复这个内容的工作人员再给我回一次，因为昨天漏了一个问题了。哎，谢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我跟大家提个醒。你如果在 4S 店买保险，买什么都要注意你签的单子，就是为什么呢？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如果在店里买保险，我的整个车价包括我谈的这个套餐价格才会更划算。就你看着确实是划算，但是里边有的东西你不认真思考的话，你不认真盘一盘的话，你会发现你有很多感觉被套路的地方。你要说这1000块钱花的值不值呢？当时我们的郑先生算下来一定是值的，不然他不会交钱的。但是他啊，也是个高人，买完车之后跑出去，在平安那里把保险退了。有很多人现在爱这么干，因为我要在你店里买了保险之后享受到你的优惠，不是吗？但是我又不想在你店里买保险，我觉得你价格没有我自己问来的便宜，然后我把保险退了，退了之后跑到外面重新买一家啊，有人这么干的。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去核实你保单上的金额和你买的保险的这个保额是多少，然后对应的实际价格是多少。你要是不信店里的销售，你打电话问一下也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先不看，先交了，交了之后回过头你去退，发现中间有差价，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 4S 店拿出来一个单据一个协议，你是认可他5500的价格，你是知道的，你又怎么办呢？所以就非常扯皮。我建议大家多看多问，如果不满意觉得不合适先不买，回家想一想，多问问，或者你给我发发私信问问我们，我们帮你看看，你拍个照发给我看看都可以啊。来吧，我们还有一个事儿要回顾，就是上汽大众这个事儿，从6月5号跟到现在了，其实没跟多少天，但是我们的车主等得更久，从2月份等到现在，等了4个月都没有任何的进展，事情也非常的小众。为什么说小众呢？因为在上汽大众众多车型当中，朗逸热销车型居然没有零部件，没有的零部件也不算小众，而是一个很大众的零部件，中网，发生交通事故撞到前脸了，这中网呢碎了，碎了没东西换。啊，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们很多这个评论区的朋友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也都不敢相信，一台朗逸居然没有零部件修车，这个零部件叫做中网。那这个问题6月5号反馈给了上汽大众，等到现在上汽大众也没有回复，这款中网是不是全国没货？如果说全国没货，现在怎么办吧？怎么办吧？是等你让你的供应商立刻再造一个出来，要造多久？还是你有什么招？现在赵先生是把旧的中网啊，碎的那个中网啊，挂在车上先用着呢。来吧，我们问一下赵先生，昨天上汽大众有没有联系他？赵先生您好。
3: 昨天没有联系我。
0: 没联系您是不是？然后听我们导播说您自己有问他们客服中心啊。
3: 我今天上午那个通过这个上汽大众的 APP 这个联系他们的客服。
0: 你 APP 当中问了一下客服，客服怎么说啊？
3: 客服就是说一直在处理着呢。
0: 你 APP 当中问线上的客服，客服说在处理。
3: 哦，
0: 你
3: 说是他们的刘女士在那个在处理中呢。
0: 你之前
3: 售后的刘女士，
0: 哎，你之前售什么处理的人叫售后刘女士啊？
3: 啊，就他们那边那个售后总店的这个刘女士，
0: 是门店的是吗？还
3: 是
0: 厂家的？
3: 厂家的售后总部的。
0: 厂家售后总部有个刘女士在处理您的问题是吧？
3: 啊，这个在一个月之前，他那个 4S 店也是。说的他在处理之中
0: 啊，也是这么跟您说。那这是刘女士是谁呀？是负责他们配件供应的部门，还是负责售后的部门，还是负责投诉的部门，是干什么的？
3: 这个不清楚，
0: 也没说。但是您在2月份等不到中网的时候去找他，他不就这么跟您回答的吗？一直到昨天还在这么跟您交流啊。
3: 对，
0: 那这中网哪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停产了，他们跟配件供应商已经不合作了，全国找不到一个都没有。
3: 那个当时我联系北京的这个四星的 4S 店和石家庄的四星的 S 店，
0: 嗯，
3: 都说没有货，全国都没货。
0: 哎，北京的、石家庄的门店都说全国无货，你有没有往这个南方地区的 4S 店打听打听消息啊？
3: 没有。
0: 哎，我今天帮您问问合肥的 4S 店啊。来，行，我知道了，您稍等，赵先生，没有人联系赵先生，赵先生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啊，我的服务工号7210046。
0: 7210046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查询一下吧女士，我们之前反馈的问题，从6月5号第一次进线到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回复？
4: 他看到了，确实很抱歉给赵先生造成不良的服务感受，问题挂断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去落实进行一个反馈。
0: 你上上次也这么说，您的同事72708号也这么说。你们如果在处理问题啊，你们不知道给车主打个电话的，要车主自己找你们，然后问出来一个售后部门刘女士，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一等等4个月。啊，你们怎么处理的？我现在特别好奇，女士啊，你们这个上汽大众朗逸2023款自动星空500万版这个车没有中网啦，现在。
4: 是看到这个赵先生反映的中网无配件的一个问题的，
0: 那怎么办呢？
4: 就是给赵先 您说。
0: 不是，我再说啊，我要说什么呢？我无话可说了，我觉得赵先生对你们也无话可说了，他该怎么办呢？

0: 就是给赵先生造成不良的服务感受，问题挂断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去进行反馈协调的，请放心。
1: 不放心，你第一时间反馈协调是什么时候？女士，
0: 挂断之后第一时间去进行反馈的。
1: 反馈完之后呢？
0: 完了，积极的为落实为赵先生进行一个处理。
1: 怎么落实？
0: 确实给赵先生造成不良的服务反馈了。
1: 女士这样，您看一下，赵先生第一次找你们是几月几号？您查一下，谢谢。
0: 6月5号。
1: 但是我第一次找你们，我问的是
0: 赵先生，请稍等。
1: 对，我问赵先生，赵先生手机号您能查到的？
0: 是，已经提供给我了，请稍等一下。
1: 对，您查一下，您查一下。不是有杂音啊，朋友们，因为那边在录音，然后可能这个座机有一些回音，所以大家将就着听一下，抱歉啊。来，女士能查到吗？你们的用户赵先生第一次找你们几月几号？
0: 4月初。
1: 四月初。
0: 对。
1: 今天是几号？
0: 看到最。
1: 对吧？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
0: 今天6月11日。
1: 几个月了？
0: 将近2个月的时间。
1: 但是他车什么时候撞的？你知道吗？2月份。他等店里等了2个月。等不了了，找你们厂家，从4月份找到6月份，找到6月初你们没理他，所以6月5号不行了，打电话打给媒体了，所以我来了。那怎么办呢？你说你们如果说很积极的去落实第一时间的反馈给相关的处理部门，或者是你们售后总部的刘女士在跟进，那为什么从4月初她自己找你们，到现在6月11号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依然没有人跟她联系，或者是告诉她她的中网在哪里？那您觉得您刚才回复的这些内容，这些话术，我们敢相信吗？你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说的？
0: 确实给赵先生造成不良的服务感受了，问题的话肯定会尽力的帮他传递这个问题，且挂机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去递交到业务部门，再次的进行一个加急的催促的，好吗？
1: 不好啊，就我非常愿意相信您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在您的岗位上，您是这么去干的，但是现在从客观的事实来分析，没有办法答应你们，也没有办法去相信你们，就为什么啊？你们连给赵先生打个电话你们都不愿意，你说你们在处理谁信呢？谁信呢？从媒体投诉6月5号到现在为止，你们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不知道你们的中网去哪儿了，我们也不知道上汽大众朗逸这么一款热销的车型为什么全国中网无货，你们北京和石家庄的售后门店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我今天下午去合肥打听打听，合肥的上汽大众 4S 店能不能换个中网，来坐实一下，你们是不是全中国找不到一个中网了？没有配件也可以，请你如实告诉他，他就不等了，他到这个汽配城去买一个，淘宝买一个也能买得到。但你不能说你门店收了他原厂件的钱，保险公司钱都付掉了，他挂一个碎掉的中网在那里等你们原厂件，一等等半年呢。那如果说你们像这种配件都没有，这种日常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维修过程当中也好，非常常见的一个零部件你们都没有，那你们朗逸还卖不卖？来，女士，你们朗逸停产了吗？现在您查查。女士，
0: 没有的，主持人，
1: 朗逸没有停产。
0: 朗逸的话，在售车型
1: 啊，在售车型，对啊，你一款在售车型。那接下来想买朗逸的人还敢不敢买？还放不放心买？你今天中网没有，明天大灯也可以没有，保险杠也可以没有的，门也可以都没有的，座椅也可以没有的，大家会猜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们要告诉他，是没有了还是怎么了？现在怎么了？如果要等，要等多久？你不能他找你换个零部件，你憋4个月不给他打个电话，找媒体投诉，你憋了将近有5-6天的时间。你看今天11号了，5号打的，也不给他回个电话，那你要我们在这里猜什么呢？您觉得呢，女士？
0: 确实很抱歉给赵先生造成这个不良的服务感受的。
1: 你们
0: 所说的情况，
1: 你就抱歉打断您啊，就您刚才说的话我听过了，您不需要再重复了，我已经听到了，女士，感谢啊。我问问您啊，你们今天会给赵先生打电话吗？今天
0: 挂机之后肯定是第一时间去反馈赵先生的问题，积极落实为他处理的。
1: 你们不放心，你不需要说请放心，非常不放心，所以不停地跟您核实和确认。你们今天会给赵先生打电话吗？告诉他中网哪去了，就回答这一个就可以了。

0: 马上去协调处理的。
1: 你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你们一般回复电话有没有时间要求啊？你们上汽大众客服中心，不管投诉还是咨询问题，有没有时间要求？
0: 具体时间的话，也确实是需要递交到业务部门去落实一下您所说的这个中网配件的一个情况的。要求尽快回复或今天回复的情况的诉求的话，也会如实的记录。这个您放心，马上挂机之后肯定会去第一时间为赵先生协调处理这个事情。
1: 我们的要求
0: 确实是，
1: 我们的要求没有变过，车主的要求也没有变过。你要是慢点回也可以，你告诉他，但是你这个回的也太慢了，四个月的时间。媒体等了你一周，快一周的时间，你们还是不回，到周五马上就一周了。所以女士啊，您这个问题反馈给你们相关部门，也没有关系的，您不回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会陪赵先生一起，陪全国所有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一起等一等你们的中网哪儿去了。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0: 好的，已经完成记录。
1: 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每一次都说记录，每一次都推进。每一次都是我们赵湘自己主动去问来一个有售后的人在处理，是谁处理什么也不知道。我真的不敢相信全国没有货，哎，一个中网。大家觉得呢？你们敢信吗？在售车型也不是多小众的车型，销量也还好，你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多年卖的好，但也还好。你说你至不至于一个中网没有货，你就跟前段时间接到凯迪拉克，那哪一款来着？凯迪拉克，后保险杠没货，也是等俩月，然后还有一个别克也是配件没货，等两月，是不是都是上汽的？是不是？不清楚，有没有其他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在等配件的？还有没有啊？不会这么好巧不巧就我们赵湘一个人吧，就大家悠着点吧，如果开朗逸的好好呵护你的中网，就很容易要等四个月才能换上新零部件的。那其他的这个大众的车主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只有朗逸才有这个缺少零部件的情况啊。来吧，下一位。然后评论区有朋友在说有问题想要反馈，热线报的太快没有记住，我跟大家再讲一下，05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连线的方式，但是因为直播间的热线很难打，我建议大家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我们会尽快的回复你发送的信息的。然后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一个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就可以登记问题了。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肖。
1: 哎，肖先生您好。肖先生什么车呀？
2: 啊，
1: 我说您什么车呀，肖先生？
2: 奇瑞瑞虎七 plus。
1: 虎七 plus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2: 22年，5万公里吧。
1: 22年买的，5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对，就是撞到湖边路那个路栏，直接就起火烧没了。
1: 你开车撞护栏了，然后车烧没了？
2: 对，就撞上路边的那个护栏嘛。
1: 你什么路边的护栏啊？你开高速的还是国道还是什么样啊？
2: 没有，就国道，就三十多码的速度撞上路边护栏，就直接起火就烧没了。
1: 你30多码低速撞护栏，车烧没了？
2: 对。
1: 那你怎么撞的呢？哪里呀？撞的严重吗？
2: 就30码的速度也没多严重吧，那护栏都没撞掉，就直接凹进去了。
1: 就是你把护栏撞凹了，但是没掉，然后你车头撞上了，对不对？整个车头有损毁，但是也没有看上去没有那么严重，但车就立刻起火了。
2: 对对对。
1: 它是立刻起火的吗？你这不是油车吗？
2: 油车。
1: 立刻就起火了。
2: 它是我那个车吧，就是撞上去之后，然后就下车拿从后备箱拿那个三脚架下去摆，然后刚摆好三脚架，那车子就看见就直接就烧起来了。
1: 你是撞完之后人先下车，准备去后边放一个三脚架来提醒路过车辆，就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开始冒火，然后开始烧这个燃烧，最后就烧毁了，是不是啊？
2: 对，它是一个上坡路段。
1: 我看到你这个现场照片了啊，你这是一个山路。然后呢，一个转弯的路段撞上了山路边上的这个护栏。你在看你当时有避让什么吗？你怎么会撞上这个护栏呢？你好危险啊！你车要掉下去怎么办？下面是悬崖，哎，
2: 一个陡坡。
1: 对呀，这下面是 一个大山坡悬崖一样的，你当时怎么了？怎么撞上去的？为什么会撞上去啊？
2: 应该是没反应过来吧。
1: 哎呀，但是你速度也不快，那烧对，是烧毁了，你烧成一个完全的空壳了，什么都没有了，
2: 直接就剩铁皮了。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车这个质量怎么就这么差劲呢？
1: 这怎么感觉跟昨天前天有个车主很像啊？低速情况下撞上之后开始起火，它是个电车，你是个油车，那怎么这么差劲？你也不能说它差劲，你只能说它就是好巧不巧撞完之后漏油，然后起火烧着了，就是这么巧，有很多种巧合导致最后的一个结局出现的。你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在低速情况下撞上这样的护栏车会烧毁烧煤，你可以去问一下消防当时给出的一个勘验意见，包括让他们店里帮您查一查的是不是撞到哪里去了。
2: 啊，那个消防给的那个报告就是说车厢撞护栏起火，其他的也没有给到相应的那个。
1: 就是他们勘验了一个事故现场嘛。就是排除外火引燃嘛，撞击导致的。你是想知道为什么低速情况下我一台油车撞上了山路的护栏，最后会起火，然后车烧没了，对吧？
2: 对，我严重怀疑他这个车辆这个质量问题怎么就这么差劲。
1: 不，你可以对你的车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呢，这也不能一定说是人家质量问题导致的，因为什么呢？就像评论区有朋友在说，觉得如果是个电车，就像我前天接到的那个电车，大家觉得哎，那是不是新能源车它容易这样一情况出现一些，但是呢油车会少一些。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油车发生撞击完之后它会有一个缓慢燃烧的过程，你就比如说它不会立刻爆炸起火，它会有一个从漏油到这个火苗的引燃然后到燃烧有一个过程，但是呢你这个过程确实来得太快了一些，而且太惨烈了一些，但万幸是人没事儿，你车上没有人受伤，就你自己是不是？
2: 对，车没有人受伤，
1: 没有人受伤。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你就想知道怎么这么低速下一撞车会烧起来是不是？
2: 对。然后你像人家，如果说一撞上就烧起来的话，他那个比如高速上面那个，那不全完了吗？
1: 不是，所以我说你这次撞得很蹊跷，就是撞得正好恰巧符合他要撞烧起来的各种条件。你油箱肯定撞到了吗？你这前面一些非常重要的几个零部件肯定都撞毁了吗？都烧起来了呀，你肯定漏油了吗？当时直接撞爆掉了吗？所以你如果说有疑问呢，你车现在在哪儿？
2: 车的话现在已经拿去报废了。
1: 拿去报废了是吧？你当时有疑问的话可以让售后帮您分析一下，你当时怎么撞到哪里去了呀？
2: 他们都没到现场，我们通知售后了，他们都不去现场的。
1: 什么？你不是拖到事故的停车场吗？他们不去停车场的？
2: 他们都不去的，他们就叫我把那个什么认定书发给他，他发给厂家，就这么一个线上做一下那个过程吧。
1: 嗯，
2: 没怎么管。
1: 不是，他有没有，他没来现场，但是呢他的车他有没有说他后期会过来帮您看帮您查一查？都没有。
2: 没有这种说法。
1: 你车现在已经报废了吗？
2: 对，现在已经报废了，
1: 流程走完了。
2: 对，拖走完了。
1: 啊，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呢？就是他也查不了了呀。
2: 我诉求就是说，
1: 对对，
2: 这个还是想知道他这个，就接受不了吧？他这个为什么会燃起来，低速撞上？
1: 接受不了，那你要换作是我，我也接受不了。我听完之后呢，我也觉得不太应该。但是呢，它为什么撞上之后会燃烧起火呢？大概率油箱撞爆了啊，发动机呢干裂了，然后火花四溅的过程当中，某个火苗被燃油点着了，最后你的车就迅速从机舱窜出来火，车头先烧嘛，然后烧着烧着烧着就开始了。
2: 那像人家
1: 大概是这么，
2: 发动机都撞掉的那种。他怎么就一点事都没有了？
1: 就是，所以这次撞的巧了嘛。而且我看您现场的照片，你看啊，你车辆侧过来，本来这一节护栏是没有的，对不对？
2: 对。
1: 你正好撞上了它护栏的起始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2: 我知道。
1: 对，因为比如这个护栏，它是因为你在一个山路的一个转弯处，然后当时可能这个没有操控好，导致它撞上这个护栏。如果撞上护栏半径的这个内侧的这个弯道的这个护栏表面的位置，可能不容易起火，因为它不会戳到你的车。 但是呢，你撞上护栏刚开始的第一段，它是一个金属的横截面，一个竖竖的非常坚硬的这个位置，然后你直接车头完整的怼上去，所以它把你的车撞碎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撞击角度。但是我也觉得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撞击也不至于烧起来，但它就是烧起来了，因为撞得太巧了。
2: 所以说他这个车的质量还是严重有问题。你像人家那种高速那连速追尾的那种，都撞得烂稀巴烂。
1: 哦，不是，就是撞击燃烧这个事情呢，它不是说跟速度有关，它跟速度有关，但也不是完全有关。它就像气囊弹不弹一样，它和你撞击当时的角度，你撞到了什么，然后撞到了哪里，多少速度撞上去，就是这样，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会烧起来。你理解吗？
2: 现在就算不能理解也没办法了。
1: 是，你有保险吗？有商业险吗？
2: 商业险全买了的，就那个车损险没买。
1: 啊，车损险没买？
2: 对。
1: 那你这没得赔呀？报废了没得赔呀？
2: 就报废了1600多块钱。
1: 你这车22年才买的呀，5万多公里。哎呀。你下次保险给他买齐买上好不好？
2: 对，就当做一次教训嘛。
1: 你这个教训，是
2: 各位大众，就是就提醒各位一下，还是得买车损险。
1: 那、是，就是保险买齐，这个是常识，也是很多这个，除非你家里车里多。你说我不是天天开你几辆车啊？一辆这个车对不对？当时啊。
2: 对，就一辆车。
1: 对，你一辆车天天开，你动不动你看山路弯道要跑一下的，你这个驾驶技术呢也没有说非常的成熟啊，你这个撞上了之后你车辆保险都没有，最后全损下来拿个1600多块钱回家了，你心里伤不伤啊？
2: 所以说现在就有点接受不了。
1: 啊，你没放下吧，没关系，你人没事儿就是最幸运的，你就是万幸的，人没事儿，那么以后咱重视一些这方面，长个记性啊，这个对吧，这个经验教训吃进去。那下次不要再发生了，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嘞，香香，再见。哎，没。

0: 好，什么车？
1: 我是威兰达。
0: 广丰的威兰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那个威兰达的双擎 Pro 吗？那个车？
1: 对对是的。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我4月份买的，车1000出头吧。
0: 4月份买的，1000多公里，
1: 对。
0: 新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那个卡片钥匙开门老是频繁失灵。
0: 卡片钥匙开门失灵，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你们的丰田威兰达是不是只有一张卡片钥匙，没有机械钥匙的？
1: 有那个机械钥匙，但是没有那个遥控的就没有。
0: 就是可以按的那种遥控的没有，那个机械的，就是应急的时候从那个锁芯里插进去扭的那种机械的那一根的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你遥控钥匙没有，它只有一个卡片。那薄薄的一个卡片还总是失灵，我上次遇到过一个，那时候厂家说好像在5、6月份会给这个卡片钥匙做升级，给车机做升级，来优化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吗？
1: 没有啊，他没有给我这个通知，
0: 你现
1: 而
0: 在
1: 且
0: 是，哎，我问一下，您现在是这个卡片钥匙频繁失灵，大概概率是多少？用10次失灵几回？
1: 10次大概有3、4回吧。
0: 啊，有3次啊。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呀？怎么办啊？你老要失灵。
1: 他们没有给什么解决方案。
0: 没有方案。你这个钥匙要放到车内的一个位置，它车辆才能识别到钥匙去启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你拿着钥匙上车放好位置了之后，它车识别不到车辆钥匙，无法启动？
1: 有的时候会，这个放在上面启动的话，它概率比较少。
0: 那就会有，但是概率很小，主要还是车钥匙、卡片钥匙打不开，车门的情况比较多，是不是？
1: 对，主要就是这个车门老是那个失灵，打不开。
0: 明白。还有车主说啊，这个钥匙、卡片钥匙也很容易断，如果说换一次的话，好像要600块钱。
1: 对。
0: 你有很容易折断吗？这小卡片？
1: 他那卡片好像真的是挺脆弱的，但是我现在很少用，我都用那个手机多一点。就是手机它
0: 啊，我
1: 也会有失灵，但是它比较少。
0: 就是手机蓝牙控车嘛，但是你手机蓝牙不是也跟信号有关系吗？它也不是每一次手机蓝牙能够把车打开的，但大概率比卡片钥匙要好一些，是吧？
1: 对对对，那个卡片也不方便携带嘛。
0: 啊，
1: 它
0: 所以
1: 好
0: 就
1: 像
0: 是。
1: 说天气太热的话，它也有可能会烧掉，所以不方便携带。
0: 你们有车主天气热的时候卡片钥匙烧掉了，里边的芯片烧掉了。
1: 没有，它是放在那个无线充那里，然后那个温度，车内温度高的话，有可能会烧掉。
0: 只是有这样的风险和担忧啊，能理解。但
1: 对。
0: 是我们先自己探讨一下，何先生，您现在就是扪心自问，您觉得这个车弄一个卡片钥匙，你觉得合适吗？
1: 那肯定不合适，要是合适的话，我们这
0: 你
1: 些
0: 觉得
1: 车主
0: 方
1: 可能
0: 便
1: 就
0: 吗？你
1: 不
0: 觉
1: 会
0: 得
1: 老
0: 方？
1: 是去维权了。
0: 哎，不是，你现在觉得一台车没有这种按键的遥控钥匙，它变成了一个卡片钥匙，你觉得方便吗？
1: 那肯定不方便啊，他主要
0: 你
1: 他
0: 觉得一
1: 也
0: 台
1: 没有事
0: 车，
1: 先说
0: 哎，
1: 明，你知道
0: 不着
1: 吗？
0: 急，我就问问你啊，我们先探讨一下，你觉得一台车把传统的钥匙幻化成这种钥匙，你觉得你不方便？你回答了，你觉得合适吗？
1: 如果好用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
0: 现在看来不是很合适，是不是？好，最后一
1: 对。
0: 个问题，你觉得智能化吗？
1: 那肯定不智能啊。
0: 好，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问你？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了，上一次我接到跟您一模一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问过广汽丰田客服中心，回答过我一段话术，告诉我他们为什么升级成了卡片钥匙，取消了传统的实体钥匙，原因就是他们智能化。就大概我就记得这3个字：智能化。所以我必须问问，作为车主的您，您觉得是否智能化？就现在门都打不开。其实没有感受到它的智能化的便捷，是不是？
1: 对
0: 了
1: 对
0: 解
1: 对，
0: 了，你什么？哎，
1: 肯
0: 你是
1: 定不那
0: 你
1: 做呢。
0: 你您什么要求啊，何先生？您现在？
1: 啊？
0: 您现在什么要求？这个问题，说说您的要求。
1: 我就想要厂家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嘛，就
0: 就
1: 是给我们配一个那个遥控钥匙
0: 遥控
1: 嘛。
0: 钥匙啊，然后，哎，我又想起来了，我这个记忆完全回来了。你们26款是不是有一个改款啊？后边的是有遥控钥匙了。
1: 对，他4月份后有的，然后我是也是4月份买的，然后他也没有跟我事先说一下。
0: 啊，就你正好卡在他改款的时候，后边改款的有实体钥匙了，前面的都没有。对啊，你要说你自己说你智能化，你为什么后边又把实体钥匙给人还回来了？
1: 对啊，这是区别对待嘛。
0: 但是能加吗？能加一个实体钥匙吗？
1: 外面的话。

0: 它是可以配，但是它厂家都不给配，但外面配的会可能会影响那
1: 不
0: 个
1: 安
0: 质保什
1: 全，
0: 么的。
1: 那一个是影响质保，另外一个不安全。因为它配的话，涉及到它加一个什么东西进去，改什么线路进去，不安全啊！我不建议你们在外面乱配。那行，他如果说不能给你们加遥控钥匙的话，他有什么办法确保你们卡片钥匙不会失灵，至少能把车门打开吗？
0: 他没有，完全没有办法。他说贴那个贴纸，然后那个就把那个卡片对准那个贴纸，然后他说打开的概率高一点。但是我们试了之后还是一样。
1: 啊，贴个贴纸，那哪天贴纸也不灵了呢？那不还是治标不治本呢？就所以说啊，设计一些东西的时候啊，你要考虑到它的优缺点，你不能只考虑到优点。缺点是它识别不了，它有不灵光的时候。优点是一个卡片和一个传统的钥匙，看上去好像这个卡片更高科技一些。我觉得这是对我的理解层面，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优点了，就是看上去好看。你智能化吗？没有，门都打不开。便捷吗？没有，门打不开，我还便捷吗？我车都上不去。好用吗？不好用，门打不开。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智能化，你为什么在后边4月份之后改款的车又把钥匙给它回归了？那这批4月份之前买26款丰田威兰达双擎 Pro 的车主怎么办？门打不开，这是我接到第二位了。啊，能不能加呢？不太好加。那不能加，你有什么方案呢？广汽丰田客服中心，喂，你好。
2: 您好，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220802。
1: 22080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看一下何先生之前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我们导播应该把他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2: 是有留联系方式的，那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他会联系到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1: 何先生，您之前联系过厂家吗？
0: 我几乎天天都联系，
1: 天
0: 然后
1: 天
0: 他
1: 都
0: 每
1: 联
0: 次都
1: 系。
0: 是这句话，然
1: 哎，
0: 后也
1: 好
0: 没有
1: 嘞。
0: 什么人联系我，
1: 哎，
0: 就一个短信说那个钥匙配不了。
1: 啊，不着急。他刚才说的，他们负责人啊，有没有给你回过电话？
0: 回过一次，然后也是，就是说配不了，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1: 回过一次，说配不了实体钥匙。啊，那有，然后说卡片钥匙失灵的情况呢，没办法。
0: 他说就是要内存什么的，然后我们试了之后也是差不多就那样。
1: 那不就是没办法吗？你挺着。
0: 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后面出那个是那个有钥匙的版本，他说还是要加钱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也加钱了。他说你们就是硬件就是软件都不匹配，配不了。
1: 啊，就是后面有钥匙的版本呢，也是选装的，这不是标配钥匙，你可以选装钥匙的。但是呢，你们想选这个钥匙，因为现在已经生产出来了，硬件不支持，所以装不回去了，是这意思？
0: 对。
1: 啊，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这都是你无法解决问题的理由和借口。消费者不想听，他只想去你来确保他车钥匙每次能打开车门。我不管这是卡片还是实体钥匙，这就是你们的诉求嘛，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啊，了解了。来，女士，你们的负责人啊回复过一次，说配不了这个实体钥匙，然后没了。
2: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1: 那你负责人再给车主回个电话说加不了，那不又完了吗？我们问问你们啊，就你们这卡片钥匙啊，现在新款的威兰达双擎 Pro 是不是可以选配了？就是选配机械钥匙，不单单只有一把卡片钥匙了，是这样吗？配置上，女士。
2: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来电。麻烦将顾客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会尽快让负责人就是与顾客取得联系。
1: 我没懂，你什么意思？你直说。我没懂，虽然你说的是一句中文，但是我真的没有听懂。我问你的问题是关于配置的问题，然后你说你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的问题，我没懂。你的意思是不是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是媒体，你区别对待我，你对我有意见，是不是？是吗，女士？女士？
2: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来电。
1: 然后呢，不负责回答我的来电，是这个意思吗？你直说好不好？你不要让我猜呀！我为什么要猜呢？女士，你直说，我没懂。
2: 关于顾客的情况，会反馈给 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1: 你们联系顾客了呀？说配不了，然后就没了。你们要是把顾客问题解决了，顾客疯了，为什么要打媒体投诉你们？他闲的，中午吃不下去饭，就想跟我打电话。然后我也没有理解刚刚你们这句话啊，你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的问题。那如果不是你们广汽丰田的顾客，想打你们电话问问车辆的配置都不配吗？都没有资格吗？是这样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女士？还是别人都有资格，就我们节目组没有资格？因为你，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理由啊，你说这么一句，我也不乱猜，所以你直接告诉我，你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2026款的丰田威兰达四月份改款之后，是不是可以选装实体钥匙了？还是说依然只有卡片钥匙的？你们没有选装，女士。
2: 您目前所说的情况，我这里都会如实记录下来，反馈给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1: 就你们啊，问个配置啊，要反馈给负责人的。广汽丰田客服中心问车辆配置查不出来的，你查不到啊？你们没有这功能了已经。上一次给你们客服中心打电话，你们客服是大大方方告诉我的。你们现在可以选配实体钥匙了，而且还告诉我你们当时为什么设计卡片钥匙，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但是怎么过了一两个月再打电话就问不出来了？我没理解，女士。作为一个客服中心打电话问配置，你说你要反馈给负责人的，你配置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能回答什么？你们配置不知道吗？你们没有培训过？那我这样问您啊，这你们2026款丰田威兰达双擎 Pro 还在售吗？您知道吗？
2: 确实非常抱歉，是在售的。
1: 在售的啊，那它的配置上能不能选装机械钥匙？您车主说你们四月份之后能选了，四月份之前的不能选。您看看配置能不能选？女士，
2: 确实很抱歉。那关于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目前有查看到，就是我们广汽丰田每年都会有新的车型推出，或者是车型版本的更新迭代，预计于近期推出可带有智能钥匙的全新威兰达版本，但价格比现款有所上涨，提车周期也会相应较长，详情以后续广汽丰田官网以及风云行 APP 显示的为准。
1: 所以就是你能查到配置，你刚刚不告诉我，还要在这多耽误两分钟，我多问你几遍才回答，你不能这么服务啊！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查不到就是查不到，不能说就是不能说，给个理由为什么不能说？现在又能说了，你们现在是最新改款的，是能够选装这个智能钥匙的，但是提车周期比较长，那和车主说的对上了，是能加的，但是他买的时候你们没说后边多个钥匙，导致他在四月份你们改款的这个时间段之内，他买到了只有卡片钥匙没有机械钥匙的，然后卡片钥匙开不了门，这么个问题。是这样啊，女士，他的问题现在不是你们能不能给他装机械钥匙的问题，因为你们已经说了装不了，我看你们这个样子也不太想要给他装的样子，那你就要告诉车主卡片钥匙门打不开怎么办。能明白我们的问题吗？您能理解吗，女士？女士，
2: 关于顾客的情况会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1: 那他会联系我们吗，女士？我也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卡片钥匙识别不了车门，打不开门，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不稳定？如果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下，开十次门有三次打不开车门怎么办？你们怎么改善？你们的方案是什么？你们遇到的这种问题多不多？你们负责人会回复我们吗？这些问题，
2: 我会将您的需求如实记录的。
1: 啊，如实记录。然后我就是这样跟您说啊，我不是为难您，我是对你们广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说，问你们问题不是刁难，是顾客的基本需求和他需要知道的内容，因为他需要知道这些情况，他才知道你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纠纷。但是你不能说用户投诉也好，找媒体也好，你们反反复复就是一句你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的问题。那如果你们真像你们嘴巴里说的这样，负责回答顾客的问题，那顾客的问题你们也没有回答呀。 更何况媒体监督着啊，你们只回答顾客，不回答媒体了，就是给我是这种感觉。当然，你们的负责人啊，下一次给车主回电话的时候，希望告诉车主，卡片要是识别不了怎么办？把这个问题记清楚，刚刚描述的问题帮我们记清楚。我们的回复时间是下午3点钟之前，辛苦您让你们的负责人给我们回电话。如果你们不回电话，那我就默认你们是拒绝媒体监督，把媒体从你们客服中心的服务范围当中踢出去了，你们就真只回答顾客了，可以吗？可以帮我记清楚吗，女士？
2: 会如实记录的。
1: 啊，你都记清楚了吧？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2: 您的要求会如实记录。
1: 你记清楚没有？
2: 您的情况已如实记录的。
1: 你如实记录了啊？那我就能接到你们电话了，除非你不如实记录，因为我看你这个样子，我特别不放心呢。慢慢悠悠的，不紧不慢的，一点都不着急呀。你丰兰达的车主不是很倒霉吗？拿一个小卡片刷车，门打不开，多尴尬呀！你在这不紧不慢的，我每一次都记录。来，何先生。
0: 你好。
1: 你自己每一次打广汽丰田客服中心，他们都这么不紧不慢吗？
0: 他们每次都是这两句话，然后就没有别的了。他说，就说向上级反馈，然后如实记录。
1: 你听着，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听着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对啊，肯定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强逼着他就给我解决嘛。
1: 啊，你们是没有办法强逼着他给你们加装实体钥匙，但是你有办法提出你的需求，就是你要保证卡片钥匙每一次都零，一台车配一把钥匙。咱先不说是什么钥匙，钥匙把车门打开，这不是基本要求吗？对不对？
0: 对。
1: 你
0: 我还有两个问题。
1: 啊，你还有俩问题，你刚怎么说？你什么问题？
0: 刚才我不好意思打断您说话。
1: 哎，不是，女士，你可以打断我。您说什么问题？
0: 就是他那个宣传单上面有那个进气格栅，然后我们收到这个实质是没有的。然后后来他说是那个印刷错误。
1: 啊！你等一下，你哪里看到的宣传单啊？发布会啊，还是什么门店的？
0: 对，就是他们广汽丰田发出来的宣传单。
1: 广丰的宣传单，然后你们这个车是有进气格栅的，你问谁跟你说是印刷错误啊？
0: 我打电话就是他们那个负责人有给我回我电话，他说是印刷错误。
1: 厂家负责人说的。
0: 就是他说那个不给我回电话的那一个。
1: 你有录音吗？
0: 当时是没有了。
1: 当时没有。然后你确定你是看了厂家发布会的视频，上面有进气格栅，还是说你去 4S 店也好，还是在哪里拿到的这个宣传单页上显示这台车有进气格栅？
0: 对，它那有那个宣传册， 4S 店里面有那个宣传册。
1: OK， 就是您这款这个版本这个配置是有进气格栅的。
0: 对。
1: 然后厂家客服中心的负责人回复说，我印刷错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宣传单页是他们负责给4S店印刷的，还是4S店自己跑出去印刷的？这个有解释吗？不知道，
0: 因为厂家自己也承认了，所以厂家是知道的。
1: 天哪，这个太雷了，这个比钥匙开不开车门还要离谱。你怎么会把一台车有没有进气格栅给印错了呢？最后要车主来发现，那然后还有哪个问题呀？你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0: 就是他那个风云行 APP， 他5年后是要收费的，然后他也没有提前说。
1: 就风云行 APP 使用免费使用5年之后要收费是吧？
0: 对，然后怎么收费我们这些消费者也不知道。而且这个卡片如果用不了的话，就只能用这个 APP。如果这个 APP 要收费的话，我们到时候就开门的话，就更加的那个。
1: 我懂了。5年之后，你如果还开着这台车，当这个卡片要是开不开车门的时候，你每次打开你的车门，你要付钱才能把车门打开，就等于是这样吗？
0: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收费的。
1: 不是，就这么理解嘛？就因为你现在都是未知的，厂家不跟你解释。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那风云行的 APP 用5年之后要收费，如果说5年之后你还在开这台车，你续费这个 APP 了，对不对？那就意味着你在这个要付费的 APP 当中才能去使用蓝牙操控钥匙，才能去打开你的车门。那你这每年或者是每个月付费使用 APP 的钱平均摊到你每一次开车门上，那么你开车门的每一个动作你都是花了钱的，你理解了吗？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感觉我们这些消费者就 我没我哑巴这方面你知道吧？
1: 我理解不了了，真的，我真的理解不了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我知道了啊，来来来，大家听懂了吗？啥车？还在问啥车？广汽丰田，威兰达双擎 Pro 2026款。就当然了，App 要付费这个问题，我是很常见的。我也相信他们在官方的一些途径当中，一定是会告知消费者的。我们这 App 只能免费使用5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像车主猜的这样，想的这样，那如果我不换车，我开5年，后边我要付费了。我才能打开车门，因为我为了我要打开车门，我就要续你的会员嘛，是这个情况啊。哇，我没有想到我跟广丰能聊今天1个小时的时间。来，广汽丰田客服中心还在吗？来，女士，女士，后边2个问题您帮我记录好没有？
1: 都会如实记录的。
0: 啊，你最好如实记录。你们负责人说你们印错啦，你们宣传单页上有没有进气格栅？你们厂家印错啦，是你们印错的吗？您核实一下这个说法啊。然后你们这，你看你门打不开，你要付费了。如果5年之后使用这个 app 要付费才能开门的，不就这么个情况吗？所以还是围绕着你们这个车钥匙的问题。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啊，女士，我时间来不及了，感谢您，您稍等电话。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7: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8: 嗨，
7: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6: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70后、80后大概都不会忘记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邰正宵。虽然他没有太多流传于世的专辑，但是他有几首数字情歌，只要唱出来就有满满的回忆杀，比如说999朵玫瑰，比如说千纸鹤。我们都知道情歌王子是唱爱如潮水的张信哲，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邰正宵也被歌迷们叫过短暂的情歌王子。你不要嘲笑邰正宵的歌现在听起来老土或者过时，可是在90年代邰正宵的每次登台都是票房和销量的保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飘一堆。
1: 天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今天将播出节目的上半段。好了，我们开始吧。
2: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败，
3: 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

0: 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七八百个家长，至少有七百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间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1: 您关手机吗？
0: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丁老师，您在教育工作第一战线上已经工作了35年了，您还记得35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吗？
1: 那应该是我高中班主任徐文虎老师的影响。他是一名这个儒雅的能力比较全面的数学老师，他每次都能把那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不仅生动而且清晰，关键是他能教会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都能给我们指引方向。那时我特别渴望我长大以后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优秀的老师。
0: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走上讲台时候的那一天吗？
1: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讲台，扎了两个小毛花辫，穿着那个年代就衣领和口袋袖口都有那个蕾丝边的衣服，一开始有的好多同学以为我是来插班补习的，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的，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比如说任何一个有机会锻炼孩子上台演表现自己的，我都开展一个竞选的演讲活动，锻炼他们的能力，避免像出现像我第一次走上讲台那种很尴尬的这个情况。
0: 您最早带的那个80后90后的学生，恰好是您现在带的这个班的00后10后孩子的父母，有没有遇过那种教完了爸妈然后再教他的孩子的这种状况？
1: 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90年我刚毕业不久教的他的妈妈，然后是2015年又教的他的女儿，有这种情况，有2-3对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
0: 看到两代人在同一个年龄段坐在您的讲台下面，他们身上您觉得有什么是变化的，有什么是没变化的？
1: 变化的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教学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现在是丰富的多媒体手段。

0: 还有呢，就是过去的家长，就是那个父辈做学生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通过学习，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后对老师的这个认同权威感也不一样，父辈对老师是基本上是绝对服从，绝对认可，那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把老师看的是成长的伙伴，敢于跟老师质疑老师的权威，也敢于跟老师共享一些生活当中幸福。
1: 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姑娘啊，是不是特别急于建立自己老师的权威？尤其您的孩子还是高二的学生。
0: 是的，那就是因为我教那个就从一中嘛，我们现在一中的学生他都是从底下考上来的，我到教学地站，他们都一米七几一米八几，生怕他们
1: 不服你，
0: 不服我，那就是嗓门很高，就是语言很严厉，手段也很专横。
1: 您是89年开始正式当老师，哪一年开始正式当班主任的？
0: 我好像90年就开始当班主任，工作一年以后开始当班主任。
1: 那会儿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那会儿愿意吗？
0: 那时候班主任呢，就说比现在好当一点。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啊，人的成长，就说对自己的，就是在成长环境当中对个性化的问题，可能渲染不够多，所以觉得这是一份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什么讲不想干的，反正这是一份任务，都是自己分内的事，领导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的。
1: 90年那个时候当班主任遇到的处理学生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0: 孩子打架。
1: 打架，
0: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他宣泄的下课宣泄的渠道就是你捣我一下，我搓一下。这个有一天在课间，班长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哪个又打架了。那时候我们的教室的是个长条凳，他俩一干就拿长条凳干，
1: 我天，
0: 然后我有一天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你们俩要是敢把这个长条凳朝我砍来，你们俩就有本事，你俩先试试看看。从这鸦雀无声，不敢再打架了。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很野蛮。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
1: 大家都说现在到校门口看那些孩子，就觉得蔫蔫的，眼里没光。
0: 到现在啊，也有孩子打架。班长来喊我的时候，我出办公室门冲动了，我想把他俩一人捶一顿。但是走在路上，我就想啊，这个年纪的孩子有点血气，打架也很正常。感觉关键是怎么正确引导他们。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我讲我现在给你一把枪，现在日本人挑衅我们，你们敢不敢？他们讲敢。我讲那不错嘞，还有血性，就是。
1: 那会儿有逃课去录像厅的吗？
0: 因为我所在的学校都是好学校，学校管理也比较严，其实好像没有，我都没有印象，到录像厅里应该没有这种现象，
1: 看小说，
0: 看小说，写小说，偷偷的给女生塞纸条都有，打完架，有时候还打群架，打群架，我们的学校就在那个闹市中心，可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可能为他自己心仪的女孩被别人多看了一眼找人家查的，都有，很正常。
1: 我们再看看现在啊，就是很多老师都说现在的孩子特别难管，我理解啊，就现在初中生的这种难管，他已经不再是明面上的那种激烈的对抗了，而是一种静悄悄的叛逆，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不理我，孩子回到家之后就把门一关，
0: 主要原因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消极抵抗，因为家长每个家长啊，对孩子要一个全面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会出现很多的就是说对孩子过高要求，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家长认为现在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成绩，经常很夸张的跟我说，丁老师，我家孩子这次数学没考到140分，他完蛋了，就是过度焦虑，所以孩子觉得跟你不在一个世界里，我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我拒绝跟你交流。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

0: 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他家长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牺牲我的爱好牺牲我的工作来陪伴你，你应该懂得感恩啊，让无形当中给孩子有过多的压力。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有一个平常心对待孩子，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成长过程，急不得。
1: 其实青春期是一个不断的去撞南墙的过程，你撞一次收获一次，跌倒一次你知道那个有坑，你下次不会
0: 成长一次。所以家长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也给孩子犯错误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成长。
1: 在这35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可能教室里最大的变量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现在学校是不是都不允许孩子带手机上学？
0: 现在是学校不允许孩子带手机进学校。但是允许那个电话手表。那个电话手表呢，就是说也有跟手机基本差不多的功能。有的孩子管不住或者老师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会拿出来。就是玩，这个影响上课，甚至还影响同学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一般就是要求，就是我在网上叫家长买了一个放手机的那个放在手表那个叫盒子。每个人贴上名字，谁每学期开学申请，谁要带电话手表，然后贴上名字，每天早上你来的时候，就放进去，放学的时候你拿回去，有一个专人管理。这个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他们要想上网要想玩啊，他们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太多太多了。
0: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啊，现在已经工作了。我跟他家长说，你家孩子应该是有手机插的，他妈妈说不可能的。我怎么锁的怎么藏的，我说你应该相信我，他妈妈讲不会的，丁老师你可是误解了，他也许那个答案跟那个标准答案差不多是吧。有一天他很可笑的抄的，比如说第七题答案是18，他答案抄成7.18。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抄的，他说等妈妈睡着以后把妈妈的指纹摁在手机上。很多学生抵御不了这个手机的诱惑。
1: 我觉得用手机抄答案可能还是家长最担心的最低的那个层面。家长更担心的就是网络世界信息太复杂了。
0: 有，我也遇到的，就是遇到的学生啊，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长期是爷爷奶奶陪伴，就是说晚上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的时候，把手机拿出来，最基本的一开始是抄答案，后来就发展在网上浏览一些各种东西啊，然后沉迷于写网络小说，成人化的网络小说。现在基本上都是不能正常的来上课，他有一种痴迷。因为家庭的问题导致的孩子想这个网络世界找到自己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吧。
1: 我们班主任说过一句话，说手机这玩意儿比早恋还可怕。
0: 所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第一届第一次家长会，我就会要跟家长要求到位。我说这个手机不要说是孩子，大人都很难把握好这个度。我说你现在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他对老师对家长的权威还是有的。趁他还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的前提下，就是每天就是每个星期我规定了一个星期只能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国家也法律规定呢，你这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孩子也不能去上网了。有的家长能配合，有的家长耐不住孩子的磨。然后孩子有时候想通过给他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作为福利，换他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什么学习时间，实际上最后都是很难控制。
1: 它就像一个精神麻药一样。
0: 精神麻痹。
1: 对，你以为你给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但是有可能你把他手机拿走了之后，他剩下的几个小时他脑门里面
0: 静不下来
1: 想这个事儿，
0: 静不下来，还想方设法的明的暗的再去再在网上再游荡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现在这个被网络游戏网络的一些 短视频，
1: 嗯，
0: 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应该比例比较大。
1: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感觉到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到了这一代孩子的身心健康？
0: 嗯，最明显的是疫情前后，疫情期间不是上网课吗？
1: 嗯
0: 嗯，大部分家长是要上班的，所以这个家长
1: 他也没办法，
0: 没办法。然后小孩天天在面对着网络，趁老师和家长不注意的时候，去开个小窗去游荡，这个养成的习惯，回到学校是很难坐下来进行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疫情以后，孩子心理出问题的比例是在增加的，后疫情时代的后遗症啊。
1: 哦，
0: 嗯，
1: 教育界对这个有研究吗？
0: 应该有人研究，但是这个目前肯定是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1: 嗯，就您做一线老师是有这种强烈的体感的。
0: 嗯，有这种体感。
1: 嗯，
0: 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教的学生，我都觉得有都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1: 嗯，
0: 以前当班主任呢，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嘛，还也做事比较严谨，所以讲当班主任只要把规则一规定，啊，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多大的问题。
1: 嗯，
0: 到初二我就没事干了。
1: 嗯，
0: 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按照制定的方案，
1: 嗯，
0: 他们自己来。我在制定班规的时候都是要学生自己讲，你觉得迟到会怎么样，你们就是觉得作业没完成怎么样，上课找同学讲话跟老师发生争执会怎么样，他们都会一条一条的搞得很仔细。我们就是班级公约，这公约一旦制定以后，大家认可以后，大家都要签字。这个公约一上堂上的讲上的墙上，我管理班级就很好管理。然后呢，就是有班长，有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体育委员，一人负责一摊子，给他们这个施展的这个能力的空间和平台，也锻炼他们能力。所以到了初二，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可干，我都觉得我道具。人家讲你怎么那么闲，要我带两个班班主任。
1: 嗯，
0: 但现在不行。就是最简单的，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天天为这个位置，叫他们把位置摆齐了。
1: 嗯，
0: 我曾经叫家长拉了一条线，
1: 嗯，
0: 这就是你这个排位置的这个线。每天早上到教室去，没有人说我要按这个线把位置摆好。
1: 嗯，
0: 然后我前两天又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班主任没办法，
1: 嗯，
0: 准备把每个桌子和椅子画几个线，
1: 嗯，
0: 就说你的椅子线就是椅子只能放在这里，
1: 嗯，
0: 就觉得有画地为牢的感觉。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你们要不要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小孩，我还是认为是疫情在家上课时间太长的影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可能是因为啊，
1: 嗯，
0: 家长都习惯于从看陪伴，现在叫陪伴嘛，
1: 嗯，
0: 时时刻刻的陪伴的后遗症。家长说你现在吃饭了，家长说你现在写语文了，家长说你现在就是要去弹琴了，嗯，所以他这个主观上觉得我要干什么，
1: 嗯，
0: 规划性不强，都是等着家长安排他。还有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的是，比如说那节课课前准备，他把书拿出来等着老师来看看要上什么，作业翻翻看，作业发现翻翻看看不是一种常态吗？
1: 嗯，
0: 不是的。我进校第一节课就规则就要求第一节课下课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收起来，把下一节课的书再拿出来，作业拿出来，然后你再出去，等铃一打你坐在教室里面，你的书就在你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已经，现在这个班主任已经带到八年级上册了，
1: 嗯，
0: 上学期了，仍然有同学等老师来了还要在书包里找书，发现自己没有带书，这是以前没有的。
1: 就是家长过度的关注，或者是过度的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的头顶绕啊绕啊盘旋不走的话，他就会觉得他自己的学习的自主性全部被拆解掉。
0: 嗯，有的是孩子没有意识，有的是家长无意识当中的就是弱化他。
1: 所以我到了学校没有家长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嗯，是这样的。然后到高中以后就是分层很厉害，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所以其实这两年家长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也都在反省， 就很多自我感动式的付出，

0: 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1: 嗯，至少是无意识当中弱化小孩自主学习能力，
0: 嗯，
1: 也弱化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0: 嗯，
1: 最严重最可怕的丧失，可能有的严重的丧失对学习的兴趣，
0: 嗯，
1: 反正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想有点兴趣，家长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搞完，
0: 嗯，
1: 然后你再去干什么？你把搞完，你再去打篮球。嗯，然后这个搞完了以后，语文搞完了还有数学，数学搞完了还有英语，
0: 对，你永远搞不完，
1: 搞不完。所以小孩觉得反正我
0: 那我就拖吧，反正我也做不完，
1: 我反正是搞不完是吧？
0: 对，
1: 这个家长是肯定是要反思这个问题。
0: 嗯，我前阵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教育专家写的，叫《焦虑的一代》。他说，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社交平台的出现，对于女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于男孩子的影响。
1: 你这讲我都想起了，现在这个班有一个女孩，她追星。我有一次皱着眉头，我跟他偷偷地跟他讲，我说你是我当班主任以来遇到胆子最大，就说很难办的一个女生，很难影响的一个女生。
0: 具体怎么胆子大？
1: 比如说她追星嘛，
0: 嗯，
1: 追这个叫周深是吧？然后
0: 周深算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1: 他呢就说可能家长也没有正确引导，
0: 嗯，
1: 不给他搞。
0: 嗯，
1: 但是家长是做生意的吧，那个手机肯定平时管的也不是很严，
0: 嗯，
1: 他居然用家长的手机在什么闲鱼网上买的二手的
0: 手机，
1: 然后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部抹掉，
0: 嗯，
1: 家长根本不知道，然后到了他就是抄这个快递他控制不了啊，
0: 嗯，
1: 送快递的人时间他控制不了，
0: 嗯，
1: 然后送到他家，他家长收到了。家长，我就你把查一查，你他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怎么拿到你的手机，又怎么把你的这个信息给他全部去掉，然后家长把这个手机在网上又把它退掉了3-4千块钱。
0: 我是70年代末的嘛，
1: 嗯嗯，
0: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也喜欢翁美玲啊，喜欢那些港台明星，那时候我们也玩贴纸啊，那个，嗯，
1: 那也很正常。
0: 现在的追星和以前的追星有什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一个就是他们付出的这个
0: 时间和投入的感情
1: 都不一样，他会忘乎所以，不顾一切。
0: 嗯，
1: 那时候我们五年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位同学就喜欢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0: 木村拓哉，
1: 不是
0: 什么，
1: 那日本的那个跟山本友和结婚的，
0: 哦，山口百惠，
1: 嗯，他天天把这个饭的钱就省一点出来，买了一小卡片，然后这样看那样看，
0: 嗯嗯，
1: 但是学习还是不影响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小孩可能是家庭环境啊，社会的发展呢，啊，
0: 嗯，
1: 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
0: 还不够吗？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几乎恨不得从学龄的时候就开始拔了，
1: 那都是家长拔的，不是他自己有意识的觉得我要这样做，都是孩子强行灌输给他的，他自我的意识没有觉醒，
0: 嗯，
1: 小时候小啊。这个怕就是对于家长的都威信啊，他有胆怯和服从啊，
0: 嗯，
1: 但是大了以后他那些自我意识在觉醒，他会反抗，有声的又是无声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我觉得要想学习自觉还是要源于自己的内驱力，他其实觉得学习重要，
0: 嗯，
1: 大部分的孩子比如说现在的有很多，至少占1/3的学生吧，
0: 嗯，
1: 他不知道自己学习到底要干什么，未来要干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要问他你的理想是干什么，嗯，你未来想干什么，不知道，反正是我妈叫我这样干的，反正我妈叫我去补课的，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去补课，不知道，是我妈叫我去的，你补哪些课，不知道，我妈叫我去的，我妈给我报的，我爸叫我报哪个我就去哪里，所以小孩的自主意识在弱化，这个每个孩子他天性上，
0: 嗯，
1: 他是都向往光明，向往阳光，向往成功的，嗯，都希望得到被认可，
0: 嗯，
1: 但是每个孩子的对这种认知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但可是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希望拿最优秀的孩子作为参照物比自己的孩子，嗯，实际上有的要大器晚成的，
0: 嗯，
1: 你70岁才知道去才能成才呀，
0: 嗯，
1: 但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希望我家孩子在同龄段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是优秀的，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人家一直一样优秀。我一个学生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个初一初二的时候啊，
0: 嗯，
1: 他根本都不知道要学习，
0: 嗯，
1: 天天扒在位上， 然后你写作业字都不叫字，作业抽离比较高，
0: 嗯，
1: 但我觉得他的家长比较睿智，
0: 嗯，
1: 家长是做生意的，大概做的也比较成功，
0: 嗯，
1: 肯定也惯，
0: 嗯，
1: 他不学就不学吧，家里估计有东西给他去继承是吧，
0: 嗯，
1: 但是突然有一天，
0: 嗯，
1: 小孩一下就这样就坐正了，一个字写的像钢板，从写字开始像字像钢板刻的一样，到九年级他不停地天天找你问题目，我说你这个我们这个学科满分是80分嘛，
0: 嗯，
1: 他到一模二模都能考74-75分了，像我想按照我想的对比，初一初二都不及格的不学的是吧，嗯，在学校就年级是倒数的，都考不上高中了，到了这个份上他已经很好了，不，我说你去学学，把时间花点去学学数学，
0: 嗯，
1: 学学英语，他讲嗯，我每门课都要学，很意外的啊，他中考考到哪里，考到就是附近的8中，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所以我这件事我经常开家长会的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跟家长分享，咱们能不能把脚步放下来啊，也许我们家里没有像人家孩子有矿可以继承，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啊，你慢下来不急躁，然后呢你让他慢慢体会，让他撞南墙，然后他有一天觉醒，这是在初二下半年觉醒的，还有的高中觉醒的啊，还有的就是家的，就人家就是人别人家的孩子，
0: 嗯，
1: 那从上一年级都觉醒的那也有啊，但是你不能都像人家优秀的孩子身上的品格都集中于你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身上啊，
0: 嗯，那您细细的拆解一下刚刚那个孩子他的觉醒是因为什么契机呢？后来您跟他聊过吗？
1: 聊过，我说你怎么上课不睡觉了，你看把他头扒的搞起来，把他头抬起来，扑隆又睡着了，
0: 嗯，
1: 一开始也是玩游戏啊，
0: 嗯，
1: 然后他讲我玩玩玩玩觉得以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
0: 嗯，
1: 我不能玩一辈子游戏，我说那你也可以不念书啊，就有好多孩子不都想去开发游戏软件养活自己吗，
0: 嗯，
1: 这样丁老师你没玩过游戏，想开发游戏软件让这么多的游戏玩家能够去用你的游戏软件，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是达不到，我不是考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没有一定的数学这个基础知识，我达不到这个能力，我是自欺欺人啊，我说不错了，他现在就觉醒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家长，我觉得还是家长啊，
0: 嗯，
1: 这种心态他觉得总比养一个傻子强吧，嗯，他就是玩呢，他健健康康的白白胖胖的可爱的，见到老师就喊老师好，他除了不学习什么都好，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本来今天我也约了一个家长，我们班一个长得好漂亮好可爱的女生，
0: 嗯，
1: 他见到老师老远的很标准跟老师行个礼，老师好，孩子笑嘻嘻甜甜美美的，
0: 嗯，
1: 就是学习不错，
0: 嗯，
1: 然后每次我都偷偷地跟他讲，我说你什么都好，你怎么学习上老讲自己没还没开窍，我讲这不是开窍，我讲你应该是有些细节，比如说理解纠错做得不好，然后呢我也给他一个，我觉得嘛这种孩子社会也需要他呀，班上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会选这个选干部，我叫他去，我心想不学习嘛，你走以后在社会上你有一个能力啊，去当这个学习部的这个部长，天天给人家打分数，搞都是搞得有模有样。
0: 嗯，
1: 他妈妈每次跟我讲的时候，讲交流的时候，哎呦，我讲你家孩子到社会上非常受人欢迎，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学习不好。还有的孩子，
0: 嗯，
1: 就是人家讲上帝派他是来学习的，
0: 嗯，
1: 啊，上帝派你家女儿就是来甜甜美美的，享受生活的，成绩不好他也笑乐呵呵的。
0: 嗯，
1: 所以讲，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能以单纯的以学习成绩要求孩子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
0: 嗯
1: 嗯，那时候学习的压力小一点的特别聪明的孩子好像好多，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不好讲没有以前聪明，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啊，所以有的孩子他的这个没得到休息啊， 有没有自主意识啊，所以他这个能力啊，思维能力在弱化，不会举一反三。我刚才讲我走上当老师的这个岗位，深受我的高中班主任的影响。他教数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教辅资料，就是一本书，老师讲一个知识点，他会举一反三，然后我们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我来出题目。只要你会出题目，又会做题目，又会举一反三，把条件和结论换一换，再重新出个题目，这个题目怎么考你都会。所以我们也没有刷题，我现在我对那个不知道谁发明的要刷题，我不喜欢这个词。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每个学生要带着一把万能钥匙上考场，你千万不能背着一万把钥匙看那一把锁。我带一把万能钥匙，把方法知识点掌握着，我所有题目我都会做。刷题是永远刷不完的，如果你只会刷不会总结，不会举一反三，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啊，时间精力兴趣爱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就是笨办法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你能够看到眼前的答案，但是你失去了那个更遥远的答案。孩子的创新力，孩子的他的大脑的这种思维活跃度是在被削减的。我甚至看到科大的有一位老师在他的短视频上让大家背答案，他说初中其实你背答案就可以了，这有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它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丧失了孩子的对于学习的好奇。
1: 我呢，因为
0: 他甚至说理科说数学这门课都是背答案。
1: 那我觉得啊，是可能某些有规律性的，比如说108的平方是多少，是吧，那个就是有规立方是多少。
0: 他说的是背题型。
1: 题型呢，我只觉得只能是思路上，是做题的思路，从哪几个角度，这个做题的思路和步骤上你可以去背一背。比如说我这个学科，我们政治这门学科就要求小孩要记住做某个题目的角度，比如说启示类的题目，你要知道这个材料首先告诉我们是什么道理，然后这个材料有什么影响，是吧，最后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就是说怎么做的题目，我经常讲就三大题，你把三大题做会的没有什么难的，是吧，怎么做的题目，有个人怎么做，有国家怎么做，有社会怎么做，还有叫你放在一起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努力，就三大题，你把这个做题思路搞好，然后再加上我经常开玩笑，你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把每科的大标题背会，大标题是要背的，是吧，然后往里面一加进去答案就出来了。
0: 在您说起来如此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的体感是道法太难了。
1: 实际上啊，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每年到中考前都有朋友啊，
0: 好像出题的老师有意的避开了你可以直接找到的那个答案。
1: 现在出题目越来越难，
0: 对吧，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脱离书本。
1: 他考的就是以前的问的比较直白，比如说太空授课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现在不这样出，就说用

0: 越变越难，考的是越来越灵活，考的越来越深，就网上经常说的，浇你一滴水，他考你一个海洋。所以小孩呢，如果现在学的比较轻松的孩子，应该是哪一类呢？
1: 嗯，
0: 特别聪明，学的就动作也比较快，
1: 嗯，
0: 上课注意力也比较集中，这种孩子学的轻松一点。大部分的孩子是学的比较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思维模式，让孩子的这种灵活运用的能力在弱化，所以家长又希望通过刷题刷到同类的题目，提高他分数，所以这个孩子的灵活性是需要家长重新去认这个审视的问题。我现在就越来越不能理解啊，就是你同样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收获，
1: 嗯，
0: 我们从七年级就开始讲收获嘛，从知识上、情感上、能力上，
1: 嗯，
0: 一样一句是吧？然后呢，你就考到讲了多少遍，书上有多少遍，然后你突然书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很茫然，好像记得，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以前每年毕业班有朋友、亲朋好友找我去讲一下，我到搞个两三次，
1: 嗯，
0: 每个题型跟他讲一讲，搞个案例跟他讲一讲，小孩就然后告诉他把书上大小标题背会，摁上用上就行了，
1: 嗯，
0: 很简单很轻松。现在就很难，难的表现是什么？那个题目你跟他讲过，只能比如说环境保护法的一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书上哪些知识点，你做过了，现在换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
1: 就不知道了。
0: 这是我也觉得很困惑也很焦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是因为就是孩子刷题太多，思维没得到锻炼，没有像我们的高中老师呢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得到培养，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在的教培，因为教培做了大量的给孩子做总结，给你提醒，给你做这种考试模型的这种工作，孩子自己不用思考，我已经有人帮你总结出来了，已经有人把重点帮你提炼出来了。
0: 像以前啊，这个教培机构像这样做，就是包括我，在十年前，我能把中考题目预设的90%答案给他做好，抄一抄就是75分以上。但是现在这个题目变化性，他就是有意的，也是打破那个教培这种叫孩子对教培机构的依赖。
1: 嗯，
0: 题目你要想内容肯定是知道书上的，就是说出题的方法、出题的思路、怎么问法，现在是无法把握了，已经是无法把握。教培机构对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疫情以后啊，我们就是那年要中考了，我们在家待了两三个月，上了两三个月的网课，学校呢就想利用周末，来补一补，征求意见。我们班有一个一直在年级前30名的家长跟我说：“丁老师，我不能星期六上午不能来上课呀。”
1: 嗯，
0: 我问为什么？他讲我在外面上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了。我说为什么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呢？
1: 嗯，
0: 他讲我在那里。他说那个老师就讲老师怎么样的。我说我当时有一点心理上是有感觉的，我说要不你就一直上教培，在教培里头上课不行吗？你干嘛还到学校来了？
1: 嗯，
0: 实际上对老师有一种不信任是吧？
1: 嗯，
0: 对教培机构的一种膜拜吧。
1: 嗯，
0: 我说那你就直接到那里上就行了，为什么还得回到教堂？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能离开学校。所以我特别同情现在的孩子，就他有两个学校，
1: 嗯，
0: 一个正常的白天在学校，
1: 嗯，
0: 还有周末甚至周中晚上，
1: 对，
0: 就是教培机构他有两个学校，
1: 嗯，
0: 他学习压力。而且我实在不能理解，按照我想啊，你教培机构小孩去讲讲知识，搞个题型做做不就完了吗？还要布置作业，布置很多作业。
1: 嗯，
0: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这个教育也很悲哀啊。我们在学校正常的效果比较好的时间段是什么呢？是星期一下午开始，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下午就不行了。什么呢？就是学生星期五下午

0: 开始就忙着补
1: 教培的课，
0: 然后呢
1: 作业
0: 星期六星期天既要布置学校的作业，做学校的作业，又要上辅导课，然后休息不好，星期一上午基本是混沌的状态，到星期一下午可能稍微好一点。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在学校的有效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上午，就这么多时间，所以很悲哀。我以前都试着利用我的微信，就是强迫家长不要去上过多的辅导课，你可以上，不能全面开花呀，不能全面开花。但是我发现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现在也不讲了。但是我不会讲星期六星期天为了孩子上辅导班的课跟各个老师打招呼，作业少布置一点，因为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是长期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就是跟中考这个接轨的，所以肯定是比教培机构那个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从把握中考方向上是有经验一点。但是家长不知道，家长就是信息轰炸，哪个老师削尖脑袋去比哪个老师那个辅导班上课以后孩子分数提高多少，天天就在学校门口就谈到这件事。然后我开家长会，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们不要再围在学校门口去逼自己孩子逼别人孩子，然后呢回家把孩子打一顿啊！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过分的关注孩子的成绩，这是也是我们老师很担心的一件事。每次他们来讲的时候，我讲我真不是安慰他，我不着急，慢慢来。他讲还慢慢来吗？我说相对于人生来说这个路 太长了。我就是一种，我跟我家老公都是那种开窍比较晚的，我家儿子也是开窍比较晚的，他就是这种特质啊。那有的我三十岁心态，我是就是不如我刚你刚大学毕业二十岁孩子的心态，我四十岁只有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三十岁的心态。我现在我都快要退休了，我们办公室招来的好多年轻老师他就是找彗星的，你无法跟他比啊，你没有必要比。但是家长他就是要比，要跟人家优秀孩子同步成长。
2: 可是中考分流是悬在家长头顶的那个达摩利斯剑，
0: 但我觉得啊，只要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只要积极向上，高中还是能考上的。我们以前经常，可能以前我们的生源非常好，我们学校对面不是九中吗？有的老师一生气，不好好学，你就考到九中去了，就说你好好的学，考上七九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难的。特别现在扩招了，你只要好好的去学，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不会很差的。我认知是这样的，除非是你家长不问，孩子就不愿意学，那是没办法的，还有一个家长焦虑是因为是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开始考这个就取消了线下40分的这个规定，然后家长卷得比较厉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指标到校，有一个最低底线，你如果低于这合肥市的这个168的分数线的线下40分，你这个指标
2: 也没有了，
0: 就没有了，会拿到好的学校重新去分，然后考到一中、六中、八中的孩子，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所以分班也比较均衡。然后取消了线下60分以后，那就说，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考到一中的最低的分数，比如说是699，可能有一些薄弱的学校，比如说19中，它有可能
2: 六百三，
0: 所以这个高中学校它就没办法教，所以高中为了应对这种局势，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说统招的进重点班，不是统招的进普通班，所以家长就开始慌了，他觉得考进了重点班，他能考这个211，考985啊，普通班呢，
2: 好像拿到了一块定心石一样，
0: 所以家长这个很焦虑，这也能理解，对家长的焦虑也是能理解，这时代的产物，
2: 因为人太多了。每一个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我觉得我们没有给孩子试错的那个空间，我们要求 一步踏错步步错。
0: 不是的，不是一步踏错步步错，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家儿子实际上他因为我当老师嘛，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家老公是被派到北京，6-7年不在合肥，我一个人带着他来到42中，就一直当班主任。我甚至跟他的南门小学上嘛，我甚至跟他的老师说，就是他的作业做不完，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我带回到学校。他只是我只有一节课的时间，学校给我排课，就一节课时间接他。我家孩子，我那时候他就是，因为我属于就是习惯的养成，那我觉得95分跟100分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但像我现在，我想我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100分他就是比95分孩子更严谨，所以我对孩子也很焦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要休学。他考不到，我也认为考不到前100名，考不到168，他就要休学。实际上，他班主任说怎么可能呢？不过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只要我跟他讲，只要考上168就可以了。
2: 但考上168也不容易啊。
0: 那时候好像要好一点，压力要小一点，家长也不想这样卷。就是我现在庆幸啊，我家孩子比现在孩子大个这个大个10来岁。
2: 一代孩子有一代孩子的命运。你说再往后，孩子越来越少，
0: 又好一点，
2: 又幸福一些。
0: 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是卷得比较厉害的。卷得比较厉害的，所以讲幸福感要少一点。关键是家长，我觉得关键还是家长要去引导。
2: 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都给家长的话也挺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是被这个规则，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整个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我们做的不得不的选择。没有哪个家长，你说家长短视，但是他确实他要承担这个孩子未来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承担这个代价。
0: 你现在发现好多民办大学的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你这样反过来一想，你也能释然。
3: 好了，以上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1: 听说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情身上。
1: 有人说上班的时候还能够喘口气喝口水，可是放假带孩子一天都难得记起来要给自己喝一口水。还有人说平时上班坐办公室，微信运动大概是1-2000步，可是放假带孩子随随便便1-2万步。还有一个妈妈说抱孩子抱出了肌肉，而另外一位理性的妈妈还分析说，上班有午休，带孩子你只能尊重孩子的时间，上班只要8小时，可是放假带孩子要24小时待命，你要做厨师、保姆、老师、司机、导游，什么角色都要干，要花钱，要出力，难道真的不累吗？有个我们听到逆风翻盘的张韶涵，我的最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陈绮贞。说到陈绮贞，好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乐坛的陈绮贞现象现在在慢慢的淡化。不过呢，聊起民谣，陈绮贞依旧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开、近乎于里程碑式的歌手。大概是2006年，陈绮贞突然变得不那么小众，一下子被更多的人所知道。随着《华丽的冒险》这张唱片的大卖，到处都在播旅行的意义，明信片、吉他、咖啡店、旅行、北京、巴黎。陈绮贞刻画了一个迷茫、彷徨，但是又想努力思考的普通少年的肖像。有人说，他笑起来的样子像一个初中生的模样，就像是我们可能认识的身边任何一个普通的女生，也像是任何一个女生心里向往的自己能够成为的样子。对于流行音乐来说，一首歌广为传播的必要条件是旋律好听。你会发现陈绮贞的歌大部分都是旋律很轻松、易学易唱的歌。据说陈绮贞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室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吉他，平时或者睡不着的时候随手拿起来就可以弹，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新鲜的有灵感的旋律了。除了旋律之外，她的歌词也写得很好。粉丝们将他的歌词的水准依赖于陈绮贞在大学的时候在哲学系的学习，但是这些都是标签，标签背后的更多的是陈绮贞本人长期的写作积累。20岁的时候，你会喜欢那些流行歌里面唱爱情、唱旅行，谁的20岁不是这样呢？可是当40岁的你，如果还在歌唱爱情、歌唱迷茫和旅行，也许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奇怪。也许这就是陈绮贞这些年关注度慢慢变少的原因，但是作为曾经喜欢过她的那些音乐的人，依然要祝福她，希望她作为一个创作者，慢慢的有更多更新、更符合时代和当下的灵感。听完了陈绮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同样是创作人，他的创作的火花和灵感似乎源源不断，永不枯竭，而且对得起自己的年纪和经历，这是李宗盛，《寂寞难耐》。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可米小子，这首歌叫做《青春纪念册》。这个组合很多人应该已经淡忘了，但是这首歌大家只要经历过毕业季应该都会有印象，几乎在每一年的毕业季这首歌会被拿出来反复的播放。这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唱的是青春，唱的是情感，唱的是青年人之间的深厚的友情。2002年，可米小子从出道的新人选拔赛成军，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专辑一开售，销量不错，于是他们又主持节目，登上了红磡体育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演出。最红的时候，也算是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在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所经历。

你的故事和东西。青春可以用力做梦，青春可以不怕失败，因为青春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共同的回忆。也许当年这个组合的人生阅历尚且比较浅陋，但是他们唱的这些歌里面透露着年轻人想要成长、想要蜕变的心路历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
1: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这首歌也算是他和郑秀文曾经的传情之作。许志安的歌郑秀文也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自己的版本。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所以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这首歌，我们也不陌生了，叫做《想着你的感觉》。其实是歌手出身，但是因为曾经在《超级女声》、《在名师高徒》、包括《快乐男声》等等太多档的节目当中担任过评委，所以巫启贤呢被称为评委专业户，甚至有人叫他资深评委。后来就有媒体采访他，说当评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巫启贤说，评委和选手一样，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选手呢，你要有形象，你要唱歌，要会跳舞，再到表演。但是对于评委来讲，你就需要懂得更多，点评要更加到位。在现在的综艺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艺人都放弃他们的老本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真人秀，所以呢，也会有像巫启贤这样频频出现在评委席上的歌手。有人质疑巫启贤已经放弃了歌手的身份，巫启贤自己有一个回应，他说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出，至于发唱片，他觉得不是求量的时代，需要更加注重品质。我来稍微有点苛刻的解读一下，也就是说巫启贤这些年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但是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主客观的原因，对于他本人来说已经是越来越难的事情。对一个常青树歌手的要求，最基本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吧，有点可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李杜，曾经他在90年代的滚石唱片也算是不能够被忘掉的名字，李杜够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下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听一首《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歌曲一般是《今天我要嫁给你》。诶，我倒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曾经在一个婚礼当中听到过的一种选择，当时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受，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大概藏着爱情的真理吧，后来有很多人也翻唱过它，但是我一如既往的推荐林子祥的这一首最经典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一首对唱情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 KTV 当中都会拿这首歌作为一个比较入门级的比较简单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一点动心》，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林小培原唱的《心动》，黄韵玲来谱曲。这首歌又是同名电影《心动》的主题歌，张艾嘉来指导，金城武、梁咏琪和莫文蔚来领衔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也算是千禧年之前关于爱情和初恋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部爱情片了。这部电影充满了爱情和青春，离别和相逢，而这首歌也非常完美地把这些感情

情都包含在其中。林小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风头最盛的时候。1998年，他以自己的同名专辑出道，并且凭借着这张叫做《Shino》林小培的专辑，获得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而1999年，他就遇到了《心动》这首不可多得的好歌。这原本是一首温柔的歌，但是林小培用比较摇滚的唱腔诠释了它，所以听歌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汹涌奔腾的爱，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感受。这部电影讲的是初恋的故事，在两岸三地好像暂时想象不出第二个像张艾嘉一样了解女人的导演。他细腻但是又不失锋利，他文艺却又很接地气，他扎心却处处窝心。在差不多20年前，他用一个白云缠绕蓝天的故事描绘了初恋对一个女人一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们，最爱的人却往往不是相伴白头的人。而张艾嘉本人已经超过60岁，可是他的人生的精彩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被限制过。所以我们说，只有内心强大不怕变老的女人才能够热气腾腾地活着。接下来我们就听爱情有什么道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对于很多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只要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迅速喊出背后原唱歌手的名字。他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手，他有一个相当霸气的外号或者说是称谓，叫做卡拉 OK 女王。可惜的是，当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来临，梁艳玲投资失败，她从身家数千万变成了欠银行贷款100多万。2002年，她放下曾经明星的身段，开始进入到保险行业担任保险经纪。据说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她的销售业绩就排到了公司的第三名。之后呢，她每一年都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在2007年，她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在这些年，她还成功地拿到了一些专业的执照，比如说美容师的执照、潜水师的执照，还有保险理财师的执照。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保险公司就把梁艳玲当作是励志的榜样和偶像，他们的口号就是卡拉 OK 女王都可以靠卖保险重新自立，女人们，难道你还不来保险公司上班吗？接下来我们就在梁艳玲的声音里面来回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伊森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的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
1: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被音乐好好宠溺，让生活慢慢继续。

今天的开场歌《为爱痴狂》是一首翻唱歌，来自胡海泉和孟慧圆。这首歌呢，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它最早发行于1995年，原唱刘若英唱的是透人心扉，细腻温暖的嗓音当中都存在着你我很多的回忆。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像奶茶般变得愈发的醇厚。当电子琴遇上吉他，当深情的男生搭上感性的女生，胡海泉与孟慧圆演绎的这一版《为爱痴狂》也为我们的听众带来了很多新的感官体验。少了原曲的哀怨惆怅色调，更多的是一种清新自然和洒脱。同为创作歌手的他们，在表演当中更像是站在对立面进行一场最为感性的音乐互动，所以为这整首歌塑造了非常立体的故事感。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这首《情人》始创于1993年，在 Beyond 的情歌当中，情人的地位非常高，流传度也很广。它也是黄家驹的最后一首情歌，是很多歌迷 K 歌的时候的必点曲目。这首歌营造出的是一种如痴如醉的爱和异地恋情若即若离的无奈。有人说，从来不敢一个人来听这首《情人》，怕听到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的时候，眼泪会止不住。情人的填词人刘周辉曾经说过，其实这首歌不是写单纯的男女感情的，而是通过写分离异地的感情来谈家国大爱的。当时刘周辉和内地的歌手艾静正在谈恋爱，可那个时候呢，香港还没有回归，有情人不能够自由来往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只能够无奈地分居两地，尝尽了相思之苦。他们多么盼望香港能够早日回归，在这种心境之下，艾静创作了《我的1997》，而刘卓辉创作了《情人》。这次杨千嬅和陈楚生的同台合唱，就有一种两岸音乐文化相碰撞的感觉。杨千嬅的和音烘托出了柔情温婉的情人，而陈楚生呢，则表达出了情人的另一面，坚强不屈、为母则刚的母亲形象。他们的合作很贴近原曲的表达，那种上世纪90年代两岸地域文化的阻隔与维系，复杂而且饱满的情绪从咬字和眼神当中传递出来，让这个舞台的表演格外的生动。这是来自谁是宝藏歌手这档音综的第12期。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这首歌叫做《孤独患者》，歌词当中外向的孤独患者，其实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又或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擅长交际，有非常好的人缘，总是给人乐观、开朗、热情的印象，这就是所谓的外向。但是同时，他们的内心又是多愁善感的，不喜欢将他们表现出来，不喜欢刻意的找人诉说，他们的情感没有人来理解。朋友虽然很多，但是也没有几个可以倾心相谈的，所以他们常常会自我感慨道：我虽外向，但还是很孤独。这首《孤独患者》本不是一首情歌，但是经过裘德、张碧晨的演绎，转变成了一曲都市寂寞男女的互动对白。两个人的合唱部分仿佛是清酒与威士忌的混搭，沁人心脾，心灵的碰撞也带来了一种释放的轻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发行于2007年的《好久不见》，整首歌其实就是一部写实的电影。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这部 MV 当中，陈奕迅动情的演绎，简单的钢琴和弦乐的配器，让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深夜的时候独自品味。不管走过多么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那个心中的他时，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那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金海心和毛不易的共同演绎，他们一个是温柔甜美的天籁之音，一个是抚慰人心的治愈之音，两个人都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仅仅只用声音就承载了很多的内容。旋律有如流水般缓缓地缠结而出，简单又不复杂，感情呢却是深沉内敛，所以这首歌非常容易通过他们的再度演绎唱进人们的内心深处。尽管这些宝藏歌手和原唱者属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在打动人心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他们带着好的音乐而来，在人们的心里生根发芽，滋生美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细细品味金海心、毛不易《好久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

这首歌叫做《当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它的演唱者是黄绮珊和萧敬腾，它不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啊，而是一首单曲。这首歌具有非常高的创作水准，两个人高亢却不呐喊，又带一点空灵的唱法，聆听者如痴如醉。属于不同属性的声线，能够完美的做到水火相融的感觉，游刃有余地传递出了黄绮珊对生活的思考和态度。在创作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姚谦表示，萧敬腾其实是还有少年心的一个大男孩，他与黄绮珊的合作是一种比较大气自在成熟的心灵的碰撞。世界太大，同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很多时候往往只容得下一个答案，于是我们都开始不理解对方，也不愿去听各自的心声，如此恶性循环。也许呢，就像歌词里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了对方，面对同一个世界，去感受对方的视角，才会真正的理解对方，用爱去拥抱对方吧。我们都知道要换位思考，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但现实生活当中往往很难做得到。

这是张韶涵和周深共同合作的《一路生花》，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与空灵治愈的声音相互交织，互补共存。悠悠歌声里面尽是衷心的祝福。在这首歌的改编上，他们融入了童声合唱与星星的孩子演绎的陶笛片段，所以赋予了这个舞台更深层次的温柔与爱。就像张韶涵他所想要传达的，他说孩子是未来，把他们融入到舞台之中，是想让爱的力量继续延续下去。两位歌者之间呢也是惺惺相惜，舞台演绎过程当中，张韶涵与周深不由自主地拥抱在一起，就像经历过黑暗的人之间那种相互取暖治愈，愈发的真挚动人。真诚永远是这个社会的奢侈品，天使与精灵的嗓音相遇的真诚演绎，也是实至名归的成功斩获了天赐金曲。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宝藏对唱情歌如春风拂面。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还会继续听到毛不易的声音，这是他和单依纯的合作，这首歌叫我要你。

相信很多歌迷都听过电影《驴得水》的这首主题曲《我要你》，其中的男女生合唱版更是把民谣的美感唱到了极致。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毛不易和单依纯在《最好听的歌》这档节目当中合唱了这首《我要你》，听完之后呢，觉得他俩在演绎上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给这首歌去油成功，中低音一直都是毛不易的强项，醇厚而质朴的音色极具共情力，两个人的合唱是以毛不易的音色为打底的，偶尔会用单依纯的装饰音来润色，和声的细节感拉满，所以整个的演唱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深情和浪漫。今天的主题歌单呢，我们欣赏了很多宝藏对唱情歌，最后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和唐汉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逝去的歌》，简单的歌词搭配着干净清新又极具故事感的歌声娓娓道来，温暖治愈又充满力量，爱不会被磨灭，逝去的人一直在身边。刘惜君与唐汉霄温暖又感人的演绎，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生命会逝去，但是伴随的爱和温暖会永远留在人间。用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试一个。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啊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及整体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和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那么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咱们中国人的护胃指南，做到7点告别肠胃不适。B 族维生素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环节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有一些人呢会缺乏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因为他们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了呢？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哪些健康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 B 族维生素缺乏的状况呢？今天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夏天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那么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大汗淋漓呢？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适合你的运动处方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很多朋友还关心啊，我的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答。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防晒的这个事儿哈。进入了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了，所以呢，很多人会找出来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哈。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里，任何一天打开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之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了。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先确认它是否安全。首先确保它是没有开封的，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的3年之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没有出现水油分离，没有变成豆腐渣样，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之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啊、红肿啊、发痒，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切正常，就可以放心使用了。第二种就是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摇摇乐防晒霜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呢，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那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呢，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呢，需要用力摇晃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这样的话是可以用的，当然在保质期的3年之内哈。还有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再使用了。那么在化妆品包装上一般印有开封后保质期的标识，比如说它画着一个小瓶子，旁边写着 6M 就是6个月， 12M 就是12个月，就是说开封之后在6个月之内或者是12个月之内没有用完的，那么就不能再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放在浴室，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有很多不同的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的防护效力。防晒剂它的最主要成分啊，是吸收和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会通过颗粒处理，比如说纳米化、片层化，还有包裹处理，比如说使用介孔材料等等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溶剂，用来溶解防晒剂，一般分为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有可能会染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的析出，影响使用。还有成膜剂，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 均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分布在皮肤上。好的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很重要，常常被忽视。那么想一想，如果说一把伞的表面全是漏洞，也无法隔绝雨滴啊。如果成膜剂变质了，就像给皮肤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还有就是乳化剂，帮助水相与油相融。那么如果说乳化剂失效了，乳化体系崩溃了，防晒霜会呈现水油分离的外观，难以使用了。有小钢珠的摇摇乐防晒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一点。那么使用防晒霜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个就是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大概是1元硬币的大小霜体，如果每天使用，大概要在一个月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说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用量呢减少一半， SPF55 的防晒霜的防晒效果只有不到30%，所以说要保证足量的去使用。好，还有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啊，注意隔一段时间要补涂防晒霜，不能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了我就能保护我一整天哈。户外的时候建议每2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1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要注意了，如果在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2小时补涂了，只有说我们在完全户外的情况下2个小时补涂一次。在涂完防晒霜之后，晚上要及时的清洗卸妆，日落之后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防晒霜啊，建议还要用卸妆油来清洗。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和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像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等等来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只是辅助的一个手段。最后呢，希望你在享受夏季的户外活动的阳光时，也别忘记了防护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8: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8: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肠胃健康吧。肠胃健康是指胃和肠道的良好状态，包括消化功能正常，肠道微生态平衡良好，以及对外界刺激和病原微生物有适当的免疫应答。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以及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今天向您详细的阐述这些保护肠胃健康的关键措施。在调整饮食结构方面呢，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全谷物只包含着整个谷粒的食物。全谷物富含多种膳食纤维，比如说贝塔葡聚糖啊、阿拉伯树胶等等，它们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软化大便，防止便秘。权威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应该是25到30克，因此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全谷物的产品，并适量的增加摄入。第二呢，是合理的使用蔬菜和水果。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同样富含多种可溶性的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对肠胃健康大有裨益。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的消化功能，每天食用不同颜色的2到4份，每份100克的水果，还有3到5份，每份100克的蔬菜，以获得综合的营养。另外呢，要适量增加功能性的膳食纤维的摄入。某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如阿拉伯木聚糖，还有可明显增加粪便的容积，所以呢，可以短期的治疗便秘，但是长期过量依赖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总之呢，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补充一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是可取的。另外就是控制高脂食物的摄入，汉堡、炸鸡、披萨等快餐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脂肪肝、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等，应该尽量的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频率和分量，一周进食1到2次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要合理的进食蛋白质，维持肠道黏膜的健康，适量的添加瘦肉类。优质蛋白质对维持肠黏膜的细胞结构至关重要，瘦的猪牛羊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也好，建议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120到150克，烹调用煎烤等方式，不要吃太咸。还有就是适当的食用藻类，鸡蛋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还富含卵磷脂、叶酸等营养素，建议成年人每周可食用3到5个鸡蛋，但是要避免生吃，以煮、煎、炒等方式烹调。适当的食用天然奶酪，比如说原味乳酪等等，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的益生菌，有利于肠道健康。尽量选择低脂的奶酪，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30到50克。还有就是科学作息，保证夜间7到8个小时的睡眠。夜间是肠胃功能恢复的黄金时段，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少于7个小时。睡眠不足会导致胃肠的激素变化，影响食欲和消化。我们应当早睡早起，入睡时间呢不要过晚。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经常熬夜，各种原因导致的偶尔熬夜问题还不大，但是长期熬夜导致胃肠功能紊乱，我们应该培养按时睡觉的习惯，晚上10点前上床睡觉最好啊，实在睡不着的话，11点钟也要开始进行入睡了，养成规律的作息。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等，有氧运动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强肌肉的张力，对肠胃的健康有益。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第四呢，就是补充益生菌，优化肠道的微生物，像天然乳制品啊、益生元、发酵食品都是可以的。发酵食品还包括 腌菜、酱油等天然的发酵食品当中，它都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可以适量的食用。要注意啊，腌制食品不能过量食用。第五个保护肠胃的方法就是保证日常充足的水分摄入，正常量的饮水，防止脱水。每天饮水 1.5-1.7 升，可以用水杯计量每天的饮水量。还有就是多食用含水高的食物啊，多吃一些西瓜、黄瓜、番茄、莴苣等高水分的食物。在出现便秘的时候，应该增加水分的摄入，从而软化肠内的食物残渣，刺激肠蠕动。补充水分是治疗轻度便秘的首要手段。第六个方面就是密切的监测肠胃健康，定期去做肠镜和胃镜检查，这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有条件的人群在40岁后应该定期进行肠镜和胃镜检查。大便常规检查可以观察大便的形状、隐血、菌群等情况，可以了解肠道健康的情况。有肠胃问题的时候应该定期检查。营养指标监测可以检测出血红素、白蛋白、维生素等营养指标，评估营养状态以及肠道的吸收功能。第七点就是减少精神压力，学会放松心情。过度焦虑容易导致消化异常，可以通过深呼吸、聆听音乐、积极沟通和交流等方式卸下压力，保持心情愉快。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了一些症状。那么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吗？ B 族维生素缺乏会有哪些健康的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 B 族维生素缺乏呢？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怎么说。
9: 谷物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 B 族维生素也主要藏在这里面，而精白米面在加工时把麸皮和胚芽全部都去掉了，只剩下主要是淀粉的胚乳。营养流失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糙米的维生素 B1 是精白米的3倍以上，全麦粉的 B1 是精致雪花粉的5倍以上， B6更是高出11倍，维生素 B2 也流失1半以上。长期吃精白米面，相当于摄入了大量的热量，却没有足够的 B 族维生素来代谢它。就像工厂堆满了原料，却没有工人去干活，最后都变成了废料。我们很多人的疲劳、脱发、情绪差，根源都在这里，主食太精细， B 族维生素严重的匮乏。莫名其妙的累、掉头发、心情差，别总以为是压力大，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缺 B 族维生素了。 B 族维生素被称为能量维生素，负责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能量，缺了它吃太多也烧不出能量，线粒体的效率下降，也就是细胞能量工厂产能下降，人就总觉得疲劳、嗜睡。它还和头发健康密切相关，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对 B 族维生素特别的敏感，长期缺乏，毛囊代谢异常，就会大量的掉头发，新头发长不出来。同时 B 族维生素是情绪的稳定器，参与血清素、多巴胺这些快乐递质的合成，如果缺乏，容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如果您经常觉得疲劳、脱发、口腔溃疡、情绪不稳，先别乱吃药，试着把精白主食换成全谷物，很多小毛病 慢慢就改善了。缺了 B 族维生素，不用盲目购买补剂，吃对主食就能补回来。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把每天的精白米面用

0: 全谷物替换一部分，建议每天的主食里三分之一到一半换成全谷物，比如换成二米饭、燕麦饭、全麦馒头、荞麦面条，简单又好做。肠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全换，从一份全谷物配三份白米开始，慢慢的适应，避免腹胀不消化。适度还可以搭配薯类、炸豆类等粗粮，效果更好。一个小小的主食替换，就能帮您告别隐性营养不良。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共同来了解夏天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以及装了心脏支架之后还能够放心的去运动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2.9。我是唐贝，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说在夏季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为什么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首先说一说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出汗呢是人体调节温度的方式，当体内的核心温度升高，就要通过出汗的方式降温。运动时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在体内堆积多了，会让人产生疲劳感，这时身体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会觉得清爽舒适。但是出汗太多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钾、钠、钙等离子也可能会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症状。现在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可能脱水，造成中暑。此外，适量出汗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过度出汗会让皮肤浸泡在盐水里，轻则闷出痱子，重则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汗为津液所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会使阳气随汗泄外泄，损伤正气，削弱运化能力，让湿气更难去除，可能会引发多种不适或疾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血液的粘稠以及电解质的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脑梗的发生。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呢？除了出汗过多导致的问题之外，运动过量本身对人体的损伤也是全方位的。医生表示，运动过量最常见的是肌肉、骨骼出现问题。很多人运动之后会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损伤、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或是韧带损伤等，甚至会出现肾衰的情况。对平时不运动、突然运动的人来说，还存在着发生猝死的概率。不同人的身体状况是不同的，运动前需要了解患病史以及家族病史，评估身体状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制定运动的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以及运动量，减少运动风险。那么哪些信号代表你运动过度了呢？头晕或者是呕吐，这是过度运动的明显标志，这个时候应该停止运动进行休息。还有就是肌肉酸痛，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或者是酸痛维持了一周还没有消失，就是运动过度了。胸闷或者乏力，尤其是有心脏疾病或是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运动过度可能会出现胸闷乏力的情况。睡眠质量下降，正常的运动可以促进睡眠，但是如果觉得运动反而让睡眠质量越来越差了，或是睡不着了，这可能就是不合理运动的表现了。那么，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处方呢？夏天运动啊，要根据自己的耐受度调整运动量、运动时间，科学出汗。运动量呢，就是任何人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剧烈运动，要循序渐进的。一般人群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的，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是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75分钟的高强度的身体活动。老年人要量力而行，选择和身体的素质和健康相适应的运动方式。在重视有氧运动的同时呢，注意肌肉力量练习和柔韧性的锻炼，适当进行平衡能力锻炼，强健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跌倒。还有就是特殊人群，孕妇、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等，建议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运动。 第二个要注意运动时间，夏季运动要避开高温闷热时段，最好在早上6到9点或是下午16到19点之间，气温在27到30度之间，运动30到1小时比较好。第三呢，要注意运动强度了。心率是反映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的简易指标，一般是最大心率220减年龄的60%到80%。年轻人如果说运动心率达到了160到180次每分钟，运动强度比较大了，出汗较多，则不要喝水过猛，以免增加心脏负担。老年人的运动心率一般在120到130次每分，感觉微微出汗或是有些汗珠就可以了。如果心动过速或心跳突然加速，出现心慌、恶心、头晕等不适，要立刻停止运动。第四呢，就是运动项目。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达不到效果，甚至会对身体造成损伤。那么，有些人群是不适合登山运动的。在下山过程当中，膝关节承重较多，对于膝关节有退化性改变的老年人，或者肌肉力量不足的老年人，下山时容易支撑不住，腿发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那么有些运动呢，就比较适合上班族了。上班族平常比较忙，集中在周末做大量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可以选择平常的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也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做俯卧撑等。上班时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运动，比如说用爬楼梯代替电梯等等。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做四件事，大量出汗之后呢，做错四件事容易导致感冒、头痛，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大量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受热张开了，人体的血液处于高速的循环状态，热水也会加速血液流动，所以呢，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不要立刻洗热水澡，会增加血液向皮肤及肌肉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供应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可能会造成缺氧。如果是冷水澡呢，毛细血管受冷急剧收缩，体内的循环血液供应减少，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异常。因此呢，大量出汗之后呢，为了减少心脑血管的负担，还有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立刻洗澡，冷水澡和热水澡都不要去立刻去洗。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空调冷风直吹，大量出汗之后立刻进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巨大，体温骤降，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症状，还会给心脑血管增加负担，对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加的不利。另外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大量出汗之后呢，胃肠黏膜突然遇冷，会使原来的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这种骤冷还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严重的问题。第四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穿湿衣服。大量出汗之后呢，衣服也会跟着湿透，不要长时间穿着湿衣服，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会浸渍，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和捂痱子。那么我们在运动之前呢，最好是换上速干的衣物或者是透气的纯棉的衣物来进行运动，这样呢就不会造成衣服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身上了。那么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些为什么夏季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我们要注意心率啊，不要超过最大的心率，还有运动量一定要注意，以及找对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那么这些呢，要自己记住，并且告知给家里人啊，一起科学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加倍的健康。那么有一些 心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在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这也是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比较关注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读。
1: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

0: 酒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年轻人的耳朵的听力健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耳机逐渐成为了自己的电子器官了，只要是出门没戴耳机呢，就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儿哈，度日如年，分外的难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鸟儿没带翅膀。耳机可以让年轻人无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追剧、打游戏、听音乐，也可以帮助自己屏蔽周围嘈杂的外部世界，轰鸣的地铁、吵嚷的人群，通通被隔离在耳机之外。但是与此同时呢，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耳机受害者，耳鸣、耳痛、听力受损、耳道炎等等正在找上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啊，到2050年，将近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少7亿人将需要康复服务。全球超过10亿青年可能因为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其中，中高收入国家的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50%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像手机。这个时候呢，以不安全的声音等级来收听。网友们受损的听力和耳朵是真的，你可能正在无意识地走向听力受损也是真的。那么我们的听力是如何被悄悄损伤的呢？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毛细胞，它们是决定听力的关键。毛细胞位于内耳耳蜗，可以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把这些震动转化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到了声音。如果传递到内耳的震动太强，毛细胞就会受损，而且受损之后死亡的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因此长时间暴露在吵闹的噪声中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至于多大的音量算吵闹，多久的时间算长时间呢？ WHO 世卫组织针对大多数成年人给出了一个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如果超过了80分贝，每周不损害耳朵的听音时间会大幅缩减，比如说85分贝，每周允许的最大音乐的欣赏时间只有12.5个小时了。对于更敏感、更需要较低音量的用户，比如说儿童， WHO 的建议安全底线是不超过75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那么生活当中哪些场景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听力呢？答案就藏在耳机的音量加大键里面。在带来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演唱会、电影院里，也在酒吧、夜店的热闹音响里。 WHO 指出，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12岁到15岁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40%的人会在夜店、酒吧等娱乐场所接触到可能会伤害听力的音量，近50%的人会因为长时间的使用高音量的音响设备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那么我们就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哈，在地铁或者是高铁上，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耳机音量调大，这个时候自己的主观听感是耳机音量并不大，但是实际上为了压制地铁自带的噪音约80分贝，耳机的音量要超过80分贝才能够让你听清音乐呀。一篇发表在国际听力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当背景噪音在75分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会把耳机音量调高到90到95分贝了。而耳朵处于95分贝的环境，每天只需要11分钟就能够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怎么样才能保护好听力呢？既然不良的用耳习惯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远离有巨大环境噪音的场所。在夜店、酒吧、体育赛事等噪音较大的环境中，

我们可以定期短暂地离开这些地方，以减少整体的噪音暴露时间，也可以选择戴耳塞阻挡一部分的噪音。第二是注意耳机清洁，长期佩戴耳机可能会导致外耳道内的空气流通不畅，湿度增加，引发真菌或细菌感染的外耳道炎。长期佩戴入耳式的耳机呢，会影响叮咛的正常排出，导致形成叮咛栓塞，所以应该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有些人还习惯戴着耳机睡觉，一方面会让耳道长时间处于潮湿封闭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会摩擦耳部皮肤和软骨，容易造成损伤，因此要避免睡觉时戴耳机。还有就是佩戴耳机的原则，佩戴耳机时呢，应该遵循6060的原则，耳机的音量不应该超过总音量的60%，成年人连续佩戴耳机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简单来说，不用管手机、电脑、平板等设备内的音乐、视频、游戏等软件自带的音量大小，只需要控制设备输出音量不要超过60%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应该在60%的范围之内选择能让自己听清楚的最小的音量。第四呢，是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如果是日常必备的电子用品，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调整耳机种类。比如说在乘坐噪音极大的交通工具时，像在地铁上、高铁上、飞机上，可以选择使用降噪耳机，但降噪耳机提供的安静环境容易让佩戴者过滤外界的警告声，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从而增加受伤和事故的风险。因此在行走、跑步、骑行、开车时呢，不要戴降噪耳机，或者是使用通透模式，以接收更多的外界环境声音。那么最近几年还流行的骨传导耳机呢，它的好处是不影响外耳道的卫生环境，在听音乐的同时呢，还能够同步接收外界声音，适合户外运动人群。但是在极度嘈杂的环境当中，骨传导耳机和普通耳机一样，因为无法隔绝外界噪音，会导致用户不断地调高音量，从而损害听力了。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如果说耳朵感到明显的不适，那么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良好的用耳习惯从现在开始坚持都不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5: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6: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4: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6: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4: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6: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4: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1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6: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 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

0: 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1: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2: Then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0: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1: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2: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r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I commended.
0: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1: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惠及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以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1: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一类中心。 STEM 是 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3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2: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0: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

0: 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1: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总台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2: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0: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1: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上世纪70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30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 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2: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0: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30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0: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 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

0: 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1: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2: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2: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3: 好嘞，
6: 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8: 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5: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14: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 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二十三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5: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黄俊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实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4: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5: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是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14: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她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她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5: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它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4: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15: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1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7: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迈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4: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10: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 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14: 张延毅，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毅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10: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以后它的工作的条件。那不同的车在不同场景下，这两个条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耦合，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
14: 如 果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把气风气光变成绿色金库，不是简单的多一种能源，而是我们补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毅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绿氢的性能与效率。
10: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14: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50%。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绿氢跑赢锂。

0: 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一两个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一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1: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两种途径，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0: 我们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1: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0: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1: 15五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刚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0.96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2: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1: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6名平均年龄8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5.5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

0: 然后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养刚介绍，
1: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0: 科技工作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如一束微光，点亮科学的一角，万千束光芒汇聚创新的火炬，照亮科技强国的征程。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用微光点亮科技版图的追梦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1: 今年6月14日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哎，早！
6: 哎，早！
7: 早是好。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